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在空旷的地方喊了一嗓子，突然听到回声。蔡高，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他从小跟着外婆看戏，戏台就是他画画兴趣的启蒙。他经常在家中墙上作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有被刻意培养。

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1972年，他在乡下教书时收到了第一笔稿费7元钱，从此走上了童书创作之路。如今他的作品被世界看见，其中感动众人的《桃花源》的故事，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我的艺术创作就是我的桃花源。蔡高认为，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一本图画书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儿童书一定要有趣，能够陪伴，给孩子心灵的滋润。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6: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崛起，不扎堆网红城，深挖藏着千年烟火的低调美食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解锁假期。本期主角，浙江临海。它是被低估的小吃王国，官方认证114种小吃，更是大陆唯一米其林三星新荣记发源地。从街头排档到世界级顶流，把山海鲜味玩到极致，无浮夸营销，唯有地道老风味，一口沦陷，鲜入骨髓。临海小吃里，蛋清羊尾必占 C 位，国家级非遗，登过国宴，明代羊却无羊，纯蛋清打发如云朵，裹入绵密豆沙，热油炸至金黄蓬松，咬一口酥松不腻，暖香裹满舌尖，是临海人刻在 DNA 里的甜蜜。紫阳街排队王海苔饼现烤现卖，酥皮层层，一碰就掉渣，咸甜海苔馅儿藏于其中，出炉香气飘半条街，热乎时咬下海味。

混着麦香，越嚼越上头，随手拎一袋当伴手礼正好。麦虾是临海的早餐灵魂，明代虾却是面食。麦粉将瓜条入沸水洗四虾，配鲜虾、花蛤、菌菇熬汤，

摸完浑身都舒畅。作为新荣记老家，临海把山珍海味玩到极致，沙蒜豆面堪称是鲜味炸弹，海葵熬出浓汤，豆面吸饱精华，鲜咸迸发，加烧黄鱼嫩到入口即化，鲜而不腥，尽显米其林底气，无人挤喧嚣，唯有一口接一口的鲜香。这座江南小吃王国加米其林小城，用114种风味承包你的五一味蕾。这个假期告别内卷，来临海把日子过成鲜掉眉毛的美食大片儿。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4: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5: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4: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5: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4: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湖南福彩特色主题及开票茶箱上市了，6张票面6段茶箱故事，每一张都在讲述湖南人与茶的千年情缘。茶箱即开票玩法简单，单张面值20元，最高奖金30万元，更有2项回馈福利。4月26号至5月25号，凡在湖南省内任意福彩网点购买茶箱即开票，单张中得40元奖金，并兑奖的再送20元彩票，并有机会获赠天门郡梅茶精美茶礼一份。那夏季一支呢，很多人一到夏天啊，皮肤爱出油，但一直找不到一款适合的洁面啊，要不洗不干净，哎，满脸油光，要么呢就是过度清洁啊，拔干紧绷。那所以呢，今天金芒果商城严选了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那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可以说性价比极高啊，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9: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11: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12: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9: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10: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10: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7: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10: 经典盲盒榜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7: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10: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7: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10: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7: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5月4号，王菲菲发布来长沙录制《乘风2026》出发视频，并配文：长沙已到达。她在收拾行李时啊，把新牙膏落了。那随后说呢，我前段时间去拔了智齿，医生非常厉害，大概20秒就把我的智齿全部拔下来了。她表示恢复得非常快，但是呢，医生嘱咐啊，这个牙釉质现在是一个很薄的状态，你的牙膏要用得特别好。那王菲菲听后呢，决定现在基本上用个几天的这种保护性牙膏，然后几天用美白牙膏，两者交替使用。那据悉呢，王菲菲将于乘风2026三公直播参与师姐帮唱。那回望伦敦世乒赛男团整体赛程呢，国乒男团小组赛遗憾吞下2连败，最终以小组第3收官，一度让不少球迷心生担忧。但是呢，没有想到局势峰回路转，那反倒是因祸得福，收获了绝佳的好签。上半区呢，瑞典、德国、日本、中国台北一众强队扎堆聚集，提前陷入强强内卷，那早早就要开启强高度的硬仗对决，各支劲旅是彼此缠斗，哎，互相消耗元气。那国乒稳稳处在下半区，完美避开了竞争惨烈的死亡半区，前期的赛程压力偏小，有充足时间调整了竞技状态，磨合整体阵容。后续的征程呢，只需要重点应对韩国、法国两大劲敌，再加上上半区豪强提前内耗折损实力，队伍得以以逸待劳，稳步闯关前行。赛程分区格局自带天然优势，避开了过早强强厮杀的内耗局面，晋级路径相对平缓，夺冠仍有较大希望。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现场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孙桂元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长沙呢，再度成为了五一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 TOP 十城市。美团数据显示，假期首日啊，全国景区热度前十城市中，长沙位列第七。出游人群呢，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那占比呢近一半。预计假期来长游客呢，大概是800万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外省客源主要来自广东、浙江、上海等地，橘子洲、岳麓山、省博物馆及新晋网红临时王国等持续火爆。临时王国前三日累计接待超过16.5万人次，单日最高破6万，成为了必打卡地之一。截至5月4号呢，2026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总放映场次达到了233.1万场，提前超去年整体档期。档期首日平均票价36.8元，创近4年同期最低。湖南与多省市推出观影惠民补贴，进一步激活市场。影片方面，《消失的人》寒战1994暂列票房前2位。类型涵盖悬疑、动作、剧情等，满足多元观影需求。电影消费成为了假日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从前奏开始就略带忧伤。当人声出来，直接把我们的情绪带进安静回忆的画面。路虎自己创作演唱的《拉过钩的》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首承载着青春约定和遗憾治愈的民谣。拉钩是童年以及青春里郑重的承诺，一个简单的动作藏着年少时最纯粹的期许。长大之后，分离与遗憾伴随着这份青涩的约定，显得格外的珍贵。路虎将自己对年少时光的感慨以及那些未能实现的约定都揉进了词曲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对青春日常的真实描摹。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在发行之后也成为了路虎的代表作之一，更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曲目。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3: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5: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6: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7: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8: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9: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0: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1: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4: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5: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7: 上午9:01。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9: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9: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2: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7: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的徐广高速长湘段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733公里的地方呢，北往南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9: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

0: 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0: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假期余额归零，节后综合症如期而至。那不少网友表示呢，身体在公问，灵魂在景区，甚至出现了失眠、焦虑、工作效率低等症状。专家建议呢，就返程路上可以提前调整一下作息，那一定要早点睡觉哈，尤其是今晚。那明天上班的话呢，可以先处理简单的任务，热热身，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毕竟距离下个假期端午假，哎，也不远了，是吧？调整心态呢最重要啊。假期呢虽然说结束了，但快乐一直要延续哈。带着五月的元气满满，咱们开启工作吧。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意图在手，充电不愁。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4: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2: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五一长沙呢，城墙放歌，音乐中火了。那天心阁古城墙下，长沙本土机器人乐队炫酷开演，又会弹琴又会跳舞，和高校乐队轮番 PK， 古风城墙配科技音浪，超级吸睛。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天池一样的地方，是在一个湘潭的一个市区旁边一条小道拐进来，有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坑里面含着水，这个水是蓝色的，是 Tiffany 的那个蓝色，肉眼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绿色，然后旁边整个就像新疆的天池长白山一样，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地方具体是湘潭的哪里，我们应该怎么玩，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哇，这一个巨大的像火山口一样的泛着蓝绿色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池子，这个天坑被一个山体环抱着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1: 我们这里是湘潭县易俗河金霞山的天湖。
0: 天湖，他是打麻将，他每天胡牌起手就是个天湖，所以取名天湖不冷。
1: 它不是的，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叫天湖。
0: 跟各位先描述一下肉眼看到天湖的这般景象。首先走进来的这个路是一个山间小路，水泥都没有，然后呢它就是在正常行驶的马路边上，靠边停车走个2分钟就可以走上来。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什么景点啊，一进来哇，我感觉我在湖南真的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各位可以说想象一下矿洞啊，它就是挖了在山上山中间挖了个坑嘛，四周全是山嘛，然后中间一个坑嘛，这个坑目测我感觉有个10几亩，就是这个圆圈有很大，就像我们去新疆看天池去长白山也是看天池一样啊，然后被山体环抱着，我们就沿着这个山最高的这个地方转一圈，中间就是这个湖。而这个湖的颜色，如果你的老婆喜欢买那种高级珠宝的话，就是那个蒂芙尼啊，蒂芙尼的那个蓝，肉眼看像个绿色。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颜色呢？
1: 因为水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0: 以前这里是开金属矿的。
1: 对的。
0: 据说湘潭人把这里叫做湘潭的小九寨，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颜色跟九寨沟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跟九寨沟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那种树木沉在这个水底下，它有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这个笔直的90度的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

0: 这就是湘潭这边这个景点的打卡天湖。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五一长假呀，自驾出游的朋友比较多啊。那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最快的给电车充满能量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就能够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还能够查询各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提醒新能源车主，出发前呢，一定要留出个几分钟的时间，打开地图看好闲忙，尽量避开热点繁忙的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补能。如果遇到服务区排队过长，不要硬等，可以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华长高速楼横段岐山收费站附近以北呢，356公里地方，南往北方向呢，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的路铲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0: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目前呢主要的交通节点和返程提醒。我们有请到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二支队陈如警官。陈警官，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返程情况好吗？
1: 好的，各位市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二支队值班民警。那目前我们长沙岳阳的高速公路目前车辆正常，大家可以这个安心出行。然后另外提醒各位市政朋友，今天是这个返程高峰期，预计我们的返程的这个高峰是在下午14时到凌晨1点，然后请大家这个出发前检查车况，错峰出行。然后再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请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警官的详细介绍啊，非常的温馨。那各位朋友呢，返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才陈警官的温馨提醒。

0: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核执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见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早已是人挤人，年轻人味蕾开启反向 CTE 的新模式，避开网红人流，直奔风味够野、底蕴够硬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别只打卡常规川菜，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辣度天花板，四川自贡，盐帮菜发源地，一口入魂的猛辣江湖，新晋反向美食顶流。不靠流量炒作，全凭味道出圈。自贡以千年盐井为底，淬炼出火爆霸道的盐帮菜，堪称川菜里的摇滚乐，鲜辣劲爆，香气炸裂，一口点燃味蕾，吃过便难忘怀。说到自贡，没人能躲过冷吃兔，精选兔肉切条，与干辣椒、花椒、秘制香料热油爆炒收汁，干香入骨，辣得通透，麻得过瘾，越嚼越香，这是四川人 DNA 里的解馋神器。富顺豆花是盐帮菜的温柔暴击，嫩白豆花入口即化，蘸上秘制香辣蘸水，鲜香辣烫，层层爆发，配白米饭极致下饭，香到舔盘儿。看似朴素，却是盐帮风味的灵魂。自贡的烟火气藏在老街巷里，鲜锅兔嫩爽爆汁，姜与辣椒的鲜辣直冲鼻腔，跳水蛙鲜嫩入味儿，辣得爽快不呛喉。火爆黄喉，冷吃牛肉锅气十足，尽显盐帮菜的淋漓香气。不搞精致摆盘，不玩网红套路，自贡用直白热烈的味道征服年轻人。这里的辣不燥不苦，鲜透香霸，一口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的美食打卡，加入反向 CTE 浪潮，来四川自贡，走进热辣盐帮江湖，让冷吃兔、富顺豆花承包味蕾狂欢，不用排队，一口猛辣鲜香，开启过瘾舌尖旅行。
2: 怀化冲破湘超表现不加阴霾，湘 NBA 赛场高歌猛进，永州队的勇冲锋精神能否在客场对怀化队连胜战绩形成冲击呢？今天的19:3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0: 好的，假期途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返程途中的一些提醒和交通节点情况。有请到的是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交管三支队的彭新警官。彭警官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呢主要交通节点以及返程的一些情况好吗？
1: 目前我们高速三支队辖区的话，整体通行秩序是平稳的。有两个拥堵缓行点是在徐广高速796往北和京港澳高速1575往南方向，他们都是因为路面上面有一些小的刮擦事故，然后造成的后方有两三公里的缓行。
0: 嗯，好的，谢谢彭警官。好，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返程提醒以及一些重要交

0: 通节点的一些提醒啊，请过往的这些司乘人呢，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以及合理的注意我们的出行路线，注意错峰出行。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4: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1: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4: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1: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呢，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呢798公里地方，南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白果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大，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昨天下午，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五一假期第四天文旅市场数据，数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日接待游客1277.92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28.06万人次，占比为17.85%，本省游客1049.86万人次，占比为82.15%。五一假期，长沙临时王国的热度持续攀升，5月1号到5月3号，累计接待全国游客超过了16.5万人次，其中5月3号单天人次超6万，其前三日日均客流量5.5万，接近同期橘子洲、岳麓山的客流量，与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核心文旅地标处于同一梯队，成为全国游客来长沙旅游的必选目的地之一。为应对客流高峰，保障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临时王国于1号到5月5号实行只参观不销售的模式，并延长2个小时的营业时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

0: 会昨天在京紫金广场举行升旗礼，来自青少年致富团队及中小学学校的1200名青年学生参与活动，在庄严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1: 古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2: 东茂街煮茶，是为老长沙烟火。
1: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2: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1: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2: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1: 乐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2: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1: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0: 五一假期，你想在长沙市区寻觅一处能够开怀大笑、彻底解压、抛开所有烦恼的休闲好去处吗？今天我们就带大伙儿走进人气爆棚的快乐打卡地——笑麻脱口秀剧场，解锁专属于长沙的沉浸式快乐情绪新体验。
3: 走进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笑麻脱口秀剧场，没有繁琐的仪式感，没有台上台下的遥远距离，灯光亮起，话筒递出，演员一开口，轻松欢乐的氛围瞬间席卷全场。现场即兴互动，笑点密集，包袱不断，台下观众的笑声、掌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4: 短剧演员有没有比较出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作品？出来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啊。我是脱口秀大王，
5: 哥哥都是他的错。
3: 一场演出落幕，台下观众笑得酣畅淋漓，身心舒展。不少长沙市民坦言，平日里上班工作神经紧绷，连开怀大笑都觉得拘束，唯有在剧场里才能彻底放下所有包袱，尽情释放，放肆大笑。
6: 非常好笑，非常好笑。
7: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演出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6: 可以是工作之后的一种放松，因为工作的时候更不敢笑。
3: 脱口秀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娱乐，更是全家老小都能共享的快乐时光。有一位妈妈特意带着12岁的儿子前来观看演出，她直言用纯粹的笑声缓解压力、治愈心情，比任何方式都更管用。
8: 感觉非常的好，演员们都非常的幽默。
7: 那你觉得你能看懂吗？你感受到了这份快乐吗？
8: 尤其是那个主持人，他反应特别快，就是随机应变能力很强。
9: 经过一周的学习，然后小孩子也需要一个放松的渠道，希望通过这种笑的方式让他来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
10: 我一直都觉得作为长沙人很幸福，长沙是一个很宜居宜生活的城市。
3: 演员灵活机敏的临场反应，接地气的生活化原创段子，让现场不少观众当场被圈粉，尤其是对主持人的控场能力和即兴表现赞不绝口。
7: 看了今天的这个演出感觉怎么样啊？
11: 很棒很棒。
7: 你最喜欢哪一位演员？
12: 主持人。
7: 查处。
11: 喜欢主持人很棒，
3: 简单纯粹，只传递快乐，这正是笑麻脱口秀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剧场经理李源表示，团队的初心十分质朴，就是希望让观众暂时放下手机，告别碎片化娱乐，沉浸式的感受一场专属于长沙人的欢乐盛宴。
13: 就是非常简单，想让观众然后摆脱手机，让大家去感受到这种湖湘文化的幽默。
3: 作为长沙文娱版图中极具烟火气的重要板块，笑麻喜剧合伙人辛怡坦言，长沙天生自带浓厚的娱乐基因，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愿意为快乐买单，为情绪消费。辛怡还告诉记者，剧场特意打造小而静的环绕式空间，就是为了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提升观演沉浸感。所有演员的段子均为原创，素材全部来源于日常真实生活，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悄悄疏解心底的压力与委屈。
14: 那我们一直想要做到的就是大家进到这个90分钟的时间里面是能够完完全全沉浸式的。剧场它是一个环绕式的，整个场地面积并不大，椅子我们不会选那种特别舒服的椅子，能够完全跟着台上的演员走。演员他的文本第一是原创，第二他的所有的素材来源都是基于他对自己生活的观察，可能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抒发他生活当中的压力，就在这个哈哈一笑的过程当中去把他日常的一些吐槽能够释放出来。
3: 当下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纯粹的快乐愈发珍贵，合适的情绪出口也成为众人的刚需。一场看似简单的脱口秀演出，实则为每一位观众打造了一个可以放心大笑、大胆释放的专属空间。
14: 大家现在工作生活压力都非常

0: 大，它需要有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日常的消费当中，可能 80% 的钱是花在你下单的那一刻，拿到它的那一刻。讲脱口秀和你看脱口秀，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对于观众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情绪的释放。我们虽然都讲这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出，但其实它也是一个表达的平台。
1: 一方小小的舞台，几段鲜活的生活故事，一阵阵痛快治愈的笑声。笑麻脱口秀用最简单最真诚的方式诠释着长沙独有的烟火气与幸福感。这里不制造焦虑，不贩卖精致，只负责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做回最轻松自在的自己。这个五一呢，不妨走进笑麻脱口秀剧场，放下生活的琐碎，卸下平日的伪装，痛痛快快大笑一场，把满满快乐装进行囊，开启一段治愈又舒心的假期时光。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两份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船只起火。通报表示起火原因尚不明确。据通报位置显示，两处事发地点均靠近阿联酋海域。阿联酋4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热点由联通超轻盈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2: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2: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看这一回啊，你得先开口啊。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六点至晚六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意图在手，充电不愁。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6: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2: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7: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8: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7: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8: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9: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0: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9: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0: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9: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0: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2: 湘江漆。
1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2: 寒战，
1: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

0: 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1: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田文斌

0: 我講過，下半世咩都唔做，淨係招呼佢嗰個。
1: 吴彦祖六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寒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来啊，配上妆发，古天乐这是第一次演香港特首。还有啊，谢君豪、吴康仁饰演的富商父子，叶童饰演的神秘黑道大姐，袁彪饰演的是前华人最高警司，每一个角色都是重量级，每一个名字也都是重量级。更让影迷们放心的是导演，喜欢《寒战》《寒战二》的朋友们请放心了，梁乐民亲自操刀，时隔十年再次掌舵，现在呢是原班主创集结，品质方面自然是稳稳的。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刘德华那一句，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那可是2012年啊。从寒战到寒战二，再到如今的寒战1994，这场横跨了14年的权力博弈终于迎来了前传揭秘。
2: 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3: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寒战1994》定档5月1日。
4: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我们继续来连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李胜全警官，一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主要交通节点和返程提醒。李警官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道路交通的具体情况好吗？
1: 好的，目前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5月8号的24点呢，国内成品油将会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啊，上调已经成为定局了，预计每吨上调210到360元，那折算呢就是每升涨0.29到0.34元。我们按照50升的油箱来算呢，加满一箱呢要多花15到20块。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呢，本轮上调的趋势稳固，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调价前提前加油啊。那假期的最后一天啊，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假期打卡的好去处，如果说时间还够，或者说有这个时间安排的话呢，不妨去冲一冲啊。那长沙方特的2000架无人机，夜空呢会拼出一波武侠江湖。五一的话呢，长沙方特啊国潮盛典上演科技大秀，每晚呢会有2000架无人机升空，在夜空呢会拼出刀剑啊楼阁这些武侠图案，再配上锦衣卫快闪，江湖市集一秒穿越武侠世界。那同时呢，五一望城靖港古镇国潮花火节超级震撼，夜幕下呢非遗打铁花上演，1600度的铁水呢是击向夜空，瞬间炸开漫天的金色流星啊！搭配水上的飞火湖，花神巡游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川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渐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那在哪。
1: 山端会玩，自在湖南。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2: 没时间去健身房，每天十分钟就够了。
3: 一周练三次，算了，我连一次都做不到，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很多年轻人被健身计划吓退了，觉得不办卡不请私教就不叫运动，结果坐办公室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背酸痛，低头看手机都咔咔响，体检报告写着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你苦笑一下，继续摊着，别被每周三练绑架了。脆皮青年需要的不是自律苦行，而是短平快的碎片运动。假期里每天抽十分钟就行，刷牙时踮脚尖，等外卖时做30个开合跳，追剧广告时间平板支撑30秒，开合跳20秒加休息10秒，循环6组，你就能明显感觉心跳加速，肌肉被激活。别小看这10分钟，它足够改善你的颈椎和体能，关键是容易坚持。

0: 时，你不需要换衣服去健身房发朋友圈打卡，随时随地动起来就赢了。假期别躺平了，十分钟换一个不酸痛的明天，太值了。
1: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钟涛。假期最后一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几个长沙打卡的好去处啊。那五一的潼关窑、国风乐园、变汉服世界，入园就可以租汉服了。千人汉服走秀非常壮观，那晚上的非遗打铁花唯美绽放，窑火星光汉服同框，随手拍都是古风大片。除此以外呢，五一宁乡的子龙湾温泉也玩出了新花样，把 live house 直接搬进了泳池，游客呢泡在暖汤里面，听着乐队唱歌，温泉加音乐的双重治愈，解锁长沙假期的松弛新姿势。除此以外，长沙博物馆寻长沙30分钟，活看湖湘千年。五一长沙博物馆呢，连演5天的寻长沙，30分钟浓缩了商周青铜楚文化、长沙窑故事，文物活成舞台剧，逛展想看电影，轻松读懂湖湘历史。那总的来说呢，2026年的五一啊，长沙既有热闹文旅，也有温柔养生。春夏之交呢，不用刻意追求高强度锻炼，也不用过度忌口。那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心态平和，就是最好的养生。假期最后一天了，不妨约上家人朋友去岳麓山慢走、橘子洲骑行，或者是雨天逛展、练八段锦，边玩边养，解锁健康五一。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犁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分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湘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4: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3: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4: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3: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时间来到中午的11:02，假期的最后一天，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乐成。看到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徐广高速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的位置，850公里处南往北，目前我们看到有两车追尾，造成了整体的交通通行缓慢。注意了啊，这是在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5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两车追尾。另外，同样在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47公里处北往南，之前呢是由于流量较大进行了间歇性的管制，目前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今天整体的天气非常之好，同样呢今天是立夏啊，所以在夏天这第一天呢，迎来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迎来了32度的高温，所以整体啊，一会儿到中午的时候、晌午的时候，那可能更加炎热。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防暑降温啊！出行在外也要备好这个防晒和雨具，该遮阳的要遮阳。明后天可能还会有降雨，希望您时时做好准备。接下来的音乐陪伴，我是乐成，我们稍后回来。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3: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4: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3: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嘿嘿，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这五天大家玩的怎么样啊？准确的来说还不止五天是吧？因为加上这个春假啊，可能很多朋友休了六七天的时间，玩的怎么样呢？微信平台可以跟乐成来说一说啊。乐成，我在昨天就已经上班了，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二天，你要问我玩的怎么样，还行吧。明天的晚高峰，我会把我这假期怎么玩、玩了啥细数给您看，您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晚上的晚高峰。哎，你发现哎，明天要上班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都有早晚高峰陪伴大家了。五一假期确实即将结束，马上就要上班，小伙伴们注意了，本周的上班时间有变化，星期六也就是5月9号是工作日，明天开始我们会连续4天上班，休息一天，然后再回归到了正常的这个工作日啊。但是呢，下一个假期也已经在路上，那就是端午节的假期，6月19号星期五到21号星期天，放假3天，这3天是没有调休的啊，正常休这3天。你再算一算，今天是5月5号，下一个假期是6月19号，也就1个多月，眨眼就过了。坚持坚持啊，你看生活当中就是需要这样的盼头，这盼头再给他说的文一点，就叫光。你总得期待自己生命中的那束光。我们在长久的工作之后，可能会期待还好好的点个外卖，放松，喝杯小酒，在家里看个剧，看个电影，那是你休闲时刻的一束光。而在假期的末尾，对于下一个假期的期待，同样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束光。

微信平台立球说，什么是光？昨天抽的那盲盒就是光，怎么都没有想到随随便便的买了一个盲盒居然就可以抽到隐藏款，这是昨天觉得特别有光的时刻。你看，这就是一种共鸣。并且啊，这个惊喜的降临往往是意料之外的，你完全没有想象到它突然说来就来，来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欣喜若狂的状态，虽然说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会津津乐道，但是会流连忘返，但是会老想提及它。你看，生活当中就是这样，老给我们惊喜，偶尔呢也会有惊吓，但是那点事儿都不算什么，是吧？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总是能够把那些幸福快乐美好的瞬间记在脑海里。同样如此，在过去的这4到5天的时间，这假期里头，你有哪些一说到此时此刻你就马上能够想起来的那些光的时刻，那些让你闪光的片段和回忆，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跟我留言来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安又琪《谈情说爱》。

安又琪04年超级女声的冠军，最近也在做自己的巡回演唱会。你看当年04年的这场比赛，对于她的人生来说，那就是一道光。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不知道人生的转折点在哪儿，你也不知道人生的际遇到底会如何，所以有句话叫随缘努力，尽人事知天命，在你努力过后迎来的一切，哎，可能都是一道光。对于事儿，对于事业，依然如此。那对于人呢，同样如此。安又琪的偶像是周杰伦，这首歌叫《谈情说爱》。周杰伦关于爱情的序曲可实在是太多了。杰伦在今年发布了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有很多很多歌在我们节目当中，或者在我们频道啊，这个歌曲的循环当中经常会波及到。其中有一首歌，可能在全网的提及率没有那么高，在我们频道播出的频率肯定也没有那么高。今天乐成跟你讲一讲这个故事，这首歌叫做《七月的极光》。你看，同样跟光有关系。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整体是一个迷幻电子加梦幻公路的感觉，是一首典型的情歌。这事儿是怎么来的呢？杰伦带着家人去北欧旅行，他的女儿第一次看到了极光，哎呦，就很兴奋。然后他就在车上放了这首歌的 demo， 那时候这首歌的 demo 还没有名字。他只是通过这个 demo 来回馈当下的幸福感，女儿的兴奋感。婚后常常以家庭为灵感，这首歌呢就被看作是写给昆凌的宇宙级的情书。整体的音乐风格延续了告白气球和 I Do 的甜蜜线。歌词当中还有一处巧妙啊，大家可以一会儿在听的时候过程当中特别留意。海上的流星留给你许就好，我会在你的愿望里面。还有歌词，流星划过天际，我静静看你，所有的愿望我都留给你来许，这几乎是一致的，这就是把情话写进了歌里。所以这首歌给我们呈现的画面是公路旅行，是晚霞，是粉色的极光，是夜空的许愿。他想要突出的就是把所有的偏爱和浪漫都留给一个人，余生一起奔赴山海。昨天的长沙也有晚霞，很漂亮，而今天5号很多人在回程的途中也同样可以看作是公路旅行。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松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大家好，我是乐成。看到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啊，跟大家汇报一下，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5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的整体的通行缓慢。徐广高速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47公里处，北往南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天气好，能见度可能会比较高，但是不代表您在超这个高速上是可以超速的，也不代表您在正常行驶过程当中是可以肆意妄为的，好吧？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啊！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您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也希望各位一路平安。

接下来的这首歌，戴佩妮势在必行，可能你第一次听是一个男生的版本，戴佩妮的版本更有情调一点点。简明的情绪和节奏，这会儿你也可以把车窗打开，一起来摇摆。

0: 拥堵的路段就是二广高速的这个1899公里，这个前后有1.5公里的这个缓行，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缓行，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有序通行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高速交警再次提醒广大的这个资深朋友，第一个就是现在今天是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最后一天，我们预计下午的这个流量会比较大，然后大家在行车的过程中，请这个有序的通行，不要随意的穿插。第二个，现在天气情况比较好，中午的行车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不能疲劳驾驶。如果有犯困的情况，及时的在这个收费站或者是这个服务区停车休息。第三个就是，如果遇到这个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大家谨记，
1: 好的，
0: 靠边车车靠边人撤离，然后提报警。
1: 好的，
0: 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这些。
1: 谢谢罗警官的温馨提醒，辛苦了，假期愉快。到了中午的这个时候啊，气温逐渐的升高，今天的最高气温有31、32度呢，所以难免在行驶的时候啊会犯困，这个时候确实要找到服务区好好休息一下。有时候中午就是眯这么10分钟、20分钟，下午的精神头完全不一样，一定要记得安全摆在第一位。堵在路上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滑手机的时候没什么事儿干，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夏季已经到了，一到夏天很多人皮肤爱出油，找不到合适的洁面，要么呢洗不干净，要么呢就是洗完之后过度清洁，脸会觉得特别的拔干。今天金芒果商城严选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绵密的那个泡沫像云朵一样上脸，非常的舒服，洗完油脂啊灰尘呢、包括多余的皮脂啊都能够全部带走，洗净之后毛孔就呼吸特别的清爽，并且这也是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性价比极高，150毫升两支，300毫升到手只需要299元，您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在我们的首页就可以看得到了。另外还有特别适合在夏天穿出门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舒适又实用，360度透气的设计，百变的 DIY 的风格，因为那个鞋花您是可以自由来搭配的，材质柔软贴合脚型，透气孔设计，所以呢既可以保持清爽又可以排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139是我们的儿童款，成人款呢多几十块钱，目前码子都是全的，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赶紧给自己安排上，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来下单了。

0: 这首歌来自陶喆，陪你。这也是我们交通频道的一贯的陪伴了，时时刻刻都在陪伴着大家。五一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比较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交通频道也可以陪着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就可以获取到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图上的二维码还可以查询到各个服务区的一个实时闲忙状态。提醒大家出发前留这么几分钟，打开这份地图看好闲忙，尽量的避开热门的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不能，如果实在遇到排队过长别硬等啊，那就就近嘛，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
1: 想你说的话不说，我睡不着。

0: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见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举止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举止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

0: 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2: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3: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2: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2: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煎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3: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刚刚在宣传片当中提到了一个地方，边城。哎呀，对于咱们湖南的朋友可太熟悉了啊！但接下来这事儿啊，对于咱们湖南人来说，哎呦，那是个好消息。湘西花园县边城旅游景区喜气洋洋，来自于北京、山东等多个地方的6位游客，共同揭开了景区城楼上的大红绸布。为啥呢？这个沈从文先生亲笔题名的“边城”二字赫然入目，笔墨苍劲，气韵古雅。从上世纪90年代初景区在做筹建，一直到今天，历经30多年的寻觅和期盼，这件墨宝终于回归到了边城的原形地，以一笔真迹点亮了世界闻名的文学原乡。今后大家再去边城的时候，别忘在这儿打个卡、拍个照，那是沈从文先生的真迹，荣归创作原形地。说到这事儿，接下来这首歌就很合适了，王心凌《最想你的》。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社会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6: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6: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7: 时间在中午的12: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交通频道，我是乐成。二广告。

0: 高速的东长段双桥坪收费站附近以南189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目前有三车追尾，造成了整体的通行缓慢。施救人员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希望大家多多留意行车安全。天气良好，中午啊可能会有些困倦，就近找到服务区下高速好好休息休息，就小睡个20分钟30分钟，那都很靠谱，都很有必要。如果是在城区已经很困倦了，可能还有个5-6公里的就到目的地，也别贪图那一时，找个路边的停车位也好，或者是去到某一个地下停车场休息休息眯一会儿啊，这事儿十分重要，千万不要疏忽大意。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5月4号下午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将危险区域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的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截止到5月5号上午的8点，经过第一轮的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在组织开展第二轮的排查工作，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的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根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后，受伤人员被送到当地2家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年龄较大为68岁，年龄较小的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经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到医院指导伤员的救治工作。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最高峰，当日预计发送旅客4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对289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9辆，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昨天有媒体报道了山西省浑源县悬空寺景区存在网上加价代购登临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相关情况。针对相关报道，当地有关部门今天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1: 五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2: 东茂街煮茶是为老长沙烟火，
1: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2: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1: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2: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1: 月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2: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1: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0: 五一假期，你想在长沙闹市区找到一处可以慢下来歇一歇，沉浸式的感受地道烟火气的好去处吗？不用走远，五一商圈里就藏着这样一处治愈人心的松弛宝地。今天我们就走进一天可以卖出3000杯茶的东毛街茶馆，带你打卡这份老长沙独有的烟火松弛感。
3: 在沈货长沙五一商圈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0: 想着一个能让人一脚踏进老长沙的地方，它就是东毛街茶馆。这家茶馆由上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改造而成，没有刻意打造的网红装修，也没有花哨的营销套路，仅凭一杯热茶、一盘瓜子、一段经典戏曲，就成为了长沙人气超高的松弛感打卡地。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街坊，还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只要在这里坐下，就舍不得起身离开。住在坡子街的长沙阿姨，平日里总爱约上闺蜜来这里小坐。在她看来，这里自在舒服，最合本地人的心意。
1: 我觉得这里好自在，住得也舒服，就是我们本地人好喜欢这里啊，因为我们住得附近，我一般是跟朋友，还有玩得好的闺蜜，有时候没事坐在这里坐着，还觉得蛮好的。
0: 深受本地居民喜爱的同时，外地游客走进这里也会瞬间被这份浓郁的烟火气深深吸引。一对来自浙江的母女被茶馆里的歌声吸引而来，一眼就爱上了这里慢悠悠的生活氛围。
2: 刚在这边 City Walk 嘛，碰巧听到这边有音乐声音，然后就走过来，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攻略，看到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我们就走进来了，就非常有那种本地生活气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边跟浙江很不一样，有嗑瓜子的打牌的，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感觉很悠闲很生活化了。
0: 从广东过来的游客也坦言，在这里喝上一碗特色茶饮，休闲又自在，满满都是长沙独有的烟火气息。
3: 就很好奇啊，所以点了一下霸王盖碗冰茶。
4: 感觉怎么样？在这里
3: 挺好，很休闲，很烟火气。
0: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位80岁的长沙嗲嗲，他说自己每天都会来茶馆和老朋友们相聚在此。
5: 我80岁了，天天养生啊，所以很多快乐，我这些朋友天天可以见面不算，天天来吃我们没问题的，买杯茶是8块钱，买点瓜子只有这么多钱，什么茶馆我们都吃个，这茶馆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茶馆，有朋友一来到这里很方便，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
0: 一位生活博主告诉记者，每次来到东毛街茶馆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快乐与轻松，还能品尝到正宗的童年美食。他也用自己的镜头将最真实最温暖的长沙模样分享给了全国各地的网友。
6: 其实我也是一个生活博主，这边不仅给我带来了松弛感，也通过视频让更多的外地朋友认识到了长沙，感受到了长沙的特色。
0: 一家普普通通的老茶馆为何能打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表示，他们做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网红生意，而是想要找回属于长沙的城市记忆。
7: 我们翻阅大量的长沙本地的这个方志的时候，发现呢，其实长沙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它是很有茶馆底蕴的，一度盛行到有将近300家茶馆。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一个地方，从方志到商业文旅，找到一个载体，我们就觉得茶馆它是非常的适合的。
0: 更难得的是，东毛街茶馆始终坚持接地气的定价，2元的葱油粑粑，5元的瓜子，8元的一杯茶，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258茶馆。黎江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超高性价比，人人都能走进来，人人都能坐得住的公共场所。
7: 能够跟3、5好友在这里聊一聊过往的故事，甚至还能够听上一段戏曲，可以说是一个超高性价比的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公共空间。来到这个茶馆，他是感觉到自己是很松弛很放松，大家在这里交流了，他是没有边界感。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松弛感已然成为了一种奢侈的情绪体验，而东毛街茶馆用最朴素最纯粹的方式把这份难得的放松与惬意还给每一位前来的客人。从承载老长沙的城市记忆到契合当下大众的情绪消费需求，东毛街茶馆始终守住市井烟火，守住人文温度，守住亲民性价比。他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情绪价值无需昂贵代价，往往就藏在平凡温暖、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里。
7: 五一假期，欢迎大家来到长沙，来云梦山海东毛街茶馆喝茶、嗑瓜子、听湖湘戏曲，把烦恼放下，把轻松带走。这个五一，我在东毛街茶馆等您，我们一起来感受老长沙的慢时光与烟火温情。
8: 这个五一，不妨各位都可以来到东毛街茶馆坐一坐，在复古的老建筑里聆听经典戏曲，浓浓的烟火气中放慢生活脚步，花不多的钱就能够收获一整天的松弛和快乐。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

0: 五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的黄金期货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过2.5%。七月白银的期价每盎司价格跌至73美元附近，跌幅超过4%。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的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的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接下来关注到伊朗局势。当地时间5月4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的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所谓伊朗当天袭击船只和阿联酋一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当地时间5月4号，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3: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4: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5: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6: 我是尤小滴，每天25-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3: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7: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7: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7: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乡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7: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2: 寒战，
1: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3: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叶文斌他出了事，我怀疑关1994件事。
4: 我讲过下半世什么都不做，只是招呼他一个。
1: 吴彦祖6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

0: 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韩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来啊，配上妆发，古天乐这是第一次演香港特首。还有啊，谢君豪、吴康仁饰演的富商父子，叶童饰演的神秘黑道大姐，袁彪饰演的是前华人最高警司，每一个角色都是重量级，每一个名字也都是重量级。更让影迷们放心的是导演，喜欢韩战、韩战二的朋友们请放心了，梁乐民亲自操刀，时隔十年再次掌舵，现在呢是原班主创集结，品质方面自然是稳稳的。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刘德华那一句，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那可是2012年啊。从韩战到韩战二，再到如今的韩战1994，这场横跨了14年的权力博弈终于迎来了前传揭秘。
1: 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2: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韩战1994定档5月1日。
3: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管支队雨花大队儿时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8: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4: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9: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8: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4: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8: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4: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8: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4: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

0: 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1: 出发啦，不要问啊，在哪，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各位中午好，我是乐成。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悲伤玩具这个组合玩出来的音乐，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叫在我20岁的时候，我回到了爸爸的小村庄，那是我的乌托邦。
3: 小村庄院子里面种满花花草草，再挂上一个吊床，

20岁的时候回到了爸爸的小村庄，也就回到了自个儿的家乡。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一无是处，在当下这个时代，每一种选择都有着它自己的意义所在。但是每个人对于快乐，对于乌托邦的寻觅是没有减少的。最近在咱们长沙也有一个地方成为了新晋的乌托邦。

游的必选目的地。零食王国5月1号到5号实行的是只餐。这个五一假期你都打卡了哪些新进的乌托邦？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5: 经典盲盒榜。

0: 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1: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0: 长沙高铁吴越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1: 大胃王挑战赛，一分钟啃完两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0: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1: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 嘿嘿，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香薰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急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
3: 确实只要来了湖南绝对让你有的玩。五一假期来到湖南，来到长沙高铁吴越广场，首届汉堡节还在等着你。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一次吃个够，1000个汉堡免费送，25块抽盲盒宝，同时还有现场的任意汉堡随你来替换。另外大胃王们不要错过了，有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吞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 live， 柠檬茶可以免费喝，顺便还可以薅个羊毛。潮流数码是满2000送100元这个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呢是送100元，大牌的零售是满500减100。从4月30号一直到今天，高铁吴越广场1号门外的广场位置，您就可以带上搭子直接冲了。记得啊，冲的时候一定是空腹来啊，多吃几个吧。

这个五一假期有不少朋友都来到了咱们湖南，来到了长沙，也有很多网友好评说长沙是一座好吃好玩好喝好有温度的城市。五月一号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消息了，有一个女游客在网上留言，装了6000块钱的现金这行李箱被另外一个游客错拿了，就急得发了帖子寻箱子。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报警，长沙市公共交通轨道公安局派出所相关民警就已经主动联系上了他。甜蜜的负担啊，没错，这源自于长沙地铁站的那个行李墙，就大家都在那玩，过了地铁以后呢，就把行李箱都堆在那儿，也没有人动，只是不小心错拿那而已。当然了，民警也说了，还是更希望大家可以随身携带，只不过长沙也能够给你这样一份信任。

这个咱们广电也挺有意思的，只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呢，马栏山是完全对外敞开，完全开放，所以没有一个说收门票可以记录一下每天的流量是多少。但是已经有很多游客朋友来到我们马栏山打卡了。五一来长沙旅游，我们芒果 TV 大楼的大屏播放那个 AI 美食短片是不是被硬控住了？这是芒果 TV 为湖南家乡好物 IP 公益微短剧《最浪漫的事儿》开播来进行播放的一个 AI 系列短视频。这当中啊，全是好吃好喝的东西，有安化黄金、和兴甜酒、靖州茯苓、浏阳蒸菜、楼底青树坪的米粉、武冈的卤菜、湘潭的莲香莲，这全是 AI 热门技术跟湖南本土好物的一个结合。所以很多人说路过的时候那是流着口水过的啊。为家乡好物打 call， 来到湖南也欢迎大家品尝湖南美食。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现场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

0: 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利。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六点至晚六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3: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必相处巷好好玩。
3: 西园北里、朝松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4: 怎么玩？乐成跟大家分享着，就在我们隔壁啊，这个世界之窗的景区街头，千年记忆跃入到青年的视野，零零后的演员向游客们展示着喷火、飞翼表演、挪戏，还有灵动的步伐、燃烧的烈火等等等等。你看这个飞翼不也被咱们零零后传承下来了吗？不负假期时光，今天最后一天了，走上街头处处都有好戏，马栏山街头艺术节也欢迎各位的光临。

微信平台收到路况的提醒，我们告诉大家，这是在杭长高速的长流段洞阳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实行了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多留意了。Kiss Kiss Shine Shine， 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害羞的表情。最近有记者在专访荣获了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奖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老师，那个画面那个表情也有一些害羞。蔡老师特别透露到，他说对不住网络上喜欢他的年轻读者们，因为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有一点慌张不适应，有一点害羞，担心自己啊没办法完全适应网络时代的交流方式。但这个可爱的害羞的宝藏奶奶也表示，如果年轻人喜欢，他非常愿意去学习使用社交媒体，跟大家更加自在的聊聊天，多听听年轻人的好声音。其实作为他的书迷，一点不在乎他是否会来使用社交媒体，他是否在镜头前会慌张会不适应，因为我们都是被他的插画作品被他的绘本故事所感动的，就像林宥嘉的这首歌写给他的歌迷一样的心情。

0: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1: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打卡挤爆全网，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狂飙，不扎堆网红商圈，不追流量，专挖有反差、低调有底蕴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解锁新吃法。本期主角：吉林珲春。中俄朝边境小城轻松实现帝王蟹自由，反差拉满，话题度直接封神。这座东北边境小城藏着吃货的终极快乐。作为全国90%鲜活帝王蟹进口口岸，珲春帝王蟹现捞现上，无中间商，人均200畅吃，把海鲜奢侈品吃成家常味儿。这种边境反差戳中年轻人打卡 DNA。来珲春，重头戏必是帝王蟹。海鲜街水乡里，那帝王蟹张牙舞爪，3到5斤的个头，肉质紧实，自带低温鲜甜，现捞现做，解锁多味，清蒸锁鲜，蟹腿掰开，洁白 Q 弹的蟹肉饱满，蘸姜蒜醋鲜直冲头顶。辣炒蟹身，拌上朝鲜族酱料，鲜辣入味，蟹黄拌饭，裹满金黄的蟹黄，香到舔盘。除帝王蟹之外，珲春边境风味惊喜十足，中俄朝三国风味的碰撞。珲春大串块大肉嫩，炭火烤制外焦里嫩，蘸酱裹苏子叶解腻鲜香。朝鲜族冷面冰爽劲道，酸甜汤汁解腻，配辣白菜鸡蛋清爽开胃。还有辣炒明太鱼、俄式提拉米苏、朝鲜族米肠，一站式解锁三国风味。无过度营销，无人潮，珲春的美好全在舌尖。一边是一眼望三国的盛景，一边是人均帝王蟹自由，一边是东北豪迈，一边是三国精致风味。这份反差让吃货直接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奔赴吉林珲春，解锁帝王蟹自由，一口鲜钓眉毛，解锁三国风味，让边境烟火成为假期最具话题感的舌尖记忆。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4: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八字总共才2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6: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3: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7: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8: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9: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3: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0: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2: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3: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3: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4: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都知道。
15: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3: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2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6: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0: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

0: 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1: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0: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1: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中午的13:01，路面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杭长高速大刘段全线收费站的入口实行了交通管制，一直到12:55，七座以及以下的客运车辆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到正常通行，而其他的车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目前是待定的，请大家稍安勿躁。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都可以跟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联系，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0: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来到了咱们湖南，玩这件事儿你一点都不用操心，但是有的人啊没心情玩。最近湖南就有网友拍下了凌晨时分在网吧的一幕，跟大众印象里网吧专供打游戏不太一样，有人是坐在电脑前面专心撰写论文，画风反差十分的吸睛。没想到吧，能在网吧看到改论文的，这跟当年补作业的是一回事吗？可能是同一批人。因为现在正值五月份嘛，那大四的同学们马上面临着毕业，这个论文的修改啊可能在假期期间还在进行，所以这个紧张的氛围呢蔓延到了网吧。这一刻跟我们五一假期倒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提前的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啊，也希望大家学有所成。马上迎来的毕业季，也希望各位毕业学子们毕业之后都可以来到湖南旅行。

这首歌来自刘凤瑶《沉默的两个人》。沉默的两个人这件事儿，在相憋的战场上是不会发生的啊。所谓叫打引号的战场，那是两支队伍确实是焦头烂额，在这个争夺的过程当中，那确实非常精彩。今天晚上同样精彩，这场打引号的战役来自于怀化，要冲破湘超表现不佳的阴霾。另外面对的是永州，永冲锋的精神依然在线。今晚的19:3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抖音号、视频号全程关注。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解最新的湘 BA 情况。

五一长假自驾出游的朋友呢都比较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怎么样能够最快给电车充满电？关注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就可以获取到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分布地图了。这个地图就会告诉你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还可以看到各个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提醒所有的新能源车主朋友啊，出发前留这么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尽量的避开热门的繁忙站点。如果服务区的排队啊特别的长，你也别硬等，就近下服务站点，去城区的充电站进行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

0: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1: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0: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2: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2: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0: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0: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1: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0: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1: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0: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了，现在呢，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在下午的13:16，乐成向各位问好。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这会儿已经到中午了，加上今天整体的温度比较高，长时间的驾驶可能会导致在这会儿您感受到有些困倦和乏顿，那这会儿赶紧找到一个就近的高速服务区下高速，来好好休整和休息。方向同时伴随着接下来这首歌 Aline 的幸福在歌唱，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行车安全。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2: 先生啊，加红杏。
3: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1: 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

0: 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1: 不要反悔来哦！
2: 雾气送酒，良心反抗。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做了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3: 给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名话心忧，
2: 胜利强顺，我直强模样。
0: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十个年头了，蓝导攒了三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三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卿，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泰佛殿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乡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西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3: 感慨万里，心动两路，
2: 不敢遥远，
3: 好百姓。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
4: 你是不是也这样？
5: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4: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6: 你不是不爱喝水，你是拿饮料当命续。
7: 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喝了多少白水？没有，因为你想不起来喝。早上冰美式续命，下午奶茶提神，晚上可乐爽一把，渴了甜的才对味儿。白开水寡淡，喝不下去，一天下来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动，饮料倒是灌了好几瓶。你以为喝进去的是快乐，其实是一整套健康账单。奶茶的糖、咖啡因、可乐的磷酸、运动饮料的电解质，长期拿饮料当水喝，皮肤越来越干，还长痘，偶尔还腰酸。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尿酸偏高或尿路结晶。更扎心的是，你以为在补水，其实在脱水。 高糖饮料会让身体排出更多水分，越喝越渴，恶性循环，别等肾结石发作痛到去医院挂急诊才后悔，假期就是最好调整的时机。试试这个小动作，工位或床头放一个一升的大水壶，早上灌满白开水，下午5点前喝完，

0: 做主，你缺的不是快乐水，是一杯真正解渴的生命之水。
1: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2: 欢迎回来，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昨天下午4:43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车间发生爆炸。本次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将在稍后举行，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和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将会同步直播。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的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着高危风险，现场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域，及时将危险区域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为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发生2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的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相关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采取的是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经过第一轮的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相关救治。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在组织开展2轮的排查工作，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管控控制措施，事故的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接下来，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和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将会直播本次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

0: 久一点吧。
1: 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天下午，长沙市政府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并答记者问。

期的了解呢，我们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是，在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第一时刻，长沙呢就启动了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的三级应急响应。那同时呢，在今天凌晨的一点左右的话，就升级为了二级应急响应。那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目前是组织了5支救援队伍，出动了救援力量是482人，装备是182台套。那截至到目前，总共调动的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是1500多人，那有序开展了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的工作。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场的搜救、人员这个检查等前期的处置工作，那正在依法对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啊，采取这个控制措施，来进一步的进行调查的研究。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目前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是前往到了浏阳市的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以及浏阳市第五医院，也就是官渡镇的卫生院。那我们是实际了解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了解到呢，是有我们的这个受伤的这个群众、受伤的人员是都集中送往了这个相应的这些医院来进行这个救助。那同时呢，省市也是组织了相关的专家来第一时间对这些受伤的群众实行一人一侧的这种救助方案。那主要呢是由骨科、外科还有烧伤科等相关的专家进行会诊，来确保我们的这个伤者能够第一时间这个得到有效的救助。那同时呢，也会开展心理的疏导，来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服务。那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相关的情况是，比如说这个市消防救援方面的话，湖南这边是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动了6支消防救援的这个力量，共100多个消防车。100多辆消防车、400多名指战员，那同时也携带了大量的这种救援的装备，来开展这种现场的这个搜救的工作，所以也是对现场进行系统的这种排查，那同时也是要对现场的这种爆炸物什么的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清理，比如说核心区1公里范围内划定为核心区，那这个爆炸区核心范围3公里范围之内呢是有这个管控，所以进行了这种系统的这种管控措施。那现在我们的发布会也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在进行耐心的等待。那同时我来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疗救助的这个情况。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省市县是立即调动了浏阳的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医院，第一时间是派往了急救车辆、医疗专家。那同时呢，是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了联合的救治工作组，那全力救治。目前的情况呢，送医救治的人员有61人，分别收治于浏阳市人民医院有25名，浏阳市中医医院有16人，官渡镇卫生院有20人。那其中呢，这个轻症人员有55人。那现在呢是集中优质的资源进行精准的救治，紧急调度了17名的省级和市级专家参与救治。那其中呢，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了解到的湘雅2医院，还有长沙市第一医院的相关的专家，都已经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开展这个救治。那同时呢，涉及到了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外科、神外等人员进行的这种清创消炎对症治疗。那生命体征呢，目前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6名重症人员呢，实行的是一患一侧一团队，开展抗休克、抗面部修复这个创面修复等这个专业的

专业的诊疗。那第二呢，是集中力量强化了应急的保障，现场的保障有17台的这个救护车辆，那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设备。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相关的有关的负责人已经来到现场，那我们现在马上准备发布会正式开始。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耐心等待。

我们在这里举行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向大家通报相关情况。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0: 默哀毕，请坐下。下面我介绍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各位发布人，他们是长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陈伯章先生，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先生，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先生，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先生，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戴水文先生。首先，请长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陈伯章通报事故相关情况。
1: 各位媒体朋友，武汉市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化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其实当前经今天上午再一次全面搜救，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我们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委派应急管理部张春忠部长连夜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省市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下设现场救援人员核查、医疗救助、善后处置、配合事故调查等小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起火的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我们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我们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护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的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必防工作机制。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校准喷应的原则，

0: 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正视问题，深刻反思，以案示警，举一反三，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守牢守严横线底线生命线，严肃追责问责，绝不麻痹大意，绝不形成侥幸，从根子上防患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1: 下面进入记者提问环节，请记者朋友就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提问，请举手示意。来，你们这位记者。
2: 是如何启动应急预案来开展救援的？那么下一步的将会如何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位媒体朋友，事故发生后，长沙市迅速启动研发爆竹安全生产事故三级应急响应，今天凌晨一时升级为二级应急响应。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置工作指挥部，下设十个工作小组，组织实施应急救援，
3: 确立核查人员信息，确立搜救被困人员，确立开展伤员救治，确立加强救援保障。省市应急部门第一时间调派专业救援通讯、照明等设备和专业保障队伍前往现场协助救援，共调动五支救援队伍，出动救援力量482人，装备182台套，市消防救援支队调度13站、64辆消防车、300余人，在核心救援区域展开救援。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26辆车、77人增援事故救援工作。公安部门部署200余名警力，实施现场管控和外围调查。卫健部门牵头组织重症、创伤、骨科、呼吸、心外、神外等专家11人，充实现场医疗救援力量。受伤人员第一时间由110救护车送至浏阳市中医医院和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教训极其深刻，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围绕道路交通、水上交通、消防、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市研发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等证，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6大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EP 要求，即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谢谢大家。
1: 好，下面请记者朋友继续提问。好，这位记者。

0: 哪里目前采取了哪些工作？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谢谢。
1: 各位记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值站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健等部门协同配合，按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共设置2处高喷阵地、18个水枪阵地、2个水炮阵地、2个机器人阵地，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搜救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高喷车一通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指挥部统一安排，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搜救被困人员。一是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分组分片开展人员搜救，二是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2个火药库，三是加强风险研判，落实安全措施，防止次生灾害。谢谢大家。
2: 好，下面请记者朋友继续提问。
3: 湖南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刘家勇书记，这次这个我们这个伤员目前的救治情况怎么样？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救治措施，保证他们的有效治疗？谢谢。
1: 事故发生后，我们立即就近调动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相关医院，第一时间派出急救车辆、医疗专家，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随手联动，成立了联合救治小组，全力救治。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分别受治浏阳市人民医院25人、浏阳市中医医院16人。官渡镇卫生院20人，其中重症6人，轻症55人。一是我们集中优势资源，精准救治，紧急调动了11名部省级和6名市级，总共17名专家参与救治，分2组支援浏阳市2家医院。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二是集中力量强化应急保障，现场保障17台救护车，同时从长沙城区调派15台救护车支援浏阳。浏阳市备受了 ICU 床位和相关医务人员，随后呢，应该我们随时做好了后续病人接触的准备。

0: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预留了 ICU 床位，可根据需要随时接转病人。筛试集中保障特殊救治需要，针对稀有血型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长沙市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的需要，可随时根据需要持续支援。同时，已协调部省级医院做好接种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患者。下一步，卫生系统将坚持生命至上、救治优先的原则，急速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一是实行分级分类精准救治，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指导意见，对重症伤员持续加强重症监护，多学科联合诊疗；对轻症伤员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做好创面处理和愈后恢复，常态化跟进伤员及家属心理状况，持续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二是强化医疗救治兜底保障，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统筹调配全市床位、医护人员、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随时备勤待命，随时增补救治力量，确保不因资源短缺影响救治工作。我就通报这些，谢谢。
1: 好，下面请记者朋友继续提问。
2: 你好，长沙晚报记者提问，请问戴水文市长，浏阳市第一时间采取了哪些救援措施？下一步将如何做好后续的处置工作？谢谢。
3: 这起事故的教训实极其惨痛，我们深感痛心，深感愧疚，向不幸遇难者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事故发生后，浏阳市坚决贯彻上级部署，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一是迅速加强指挥调度，在上级救援力量和资源支持下，以最快速度成立事故处置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统筹应急及抢险救援、医疗救护等11个专项工作组，明确职责分工，快速稳妥推进现场处置。二是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调集消防、公安、应急、卫健等专业救援力量1500余人，开展人员搜救、火情扑救、现场危险源管控、周边群众安全转移、环境监测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和二次事故发生。三是全力做好医疗救治，第一时间将所有受伤人员送医救治，紧急统筹国家、省市烧伤、重症、创外伤科等骨干专家组建救治专班，协调湘雅医院多学科专家教授联合会诊，最大限度抢救生命，降低伤情危害。四是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安排专门人员深入细致做好家属、伤者的安抚工作，组织人员进行心理抚慰和情绪疏导，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五是全力配合开展事故调查，深刻反思事故教训，协助开展调查，坚决查清事故原因，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责任追查工作。六是举一反三，全域整改整治，我们将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汲取教训。自5月4日19时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谢谢大家。
1: 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4: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刚才为您直播到的是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事故的最新救援和调查、善后处置进展，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见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1: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2: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松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1: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7: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8: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7: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1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0: 客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看到目前的即时路况。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1522公里处北往南，因整体的车流量较大，造成通行缓慢。长张高速长义段益阳收费站附近以东64到6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整体流量较大，不太好走，通行缓慢，请各位四城朋友多多留意。接下来是热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本段热点，我们首先关注到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情况。截至到5月5号8点，经过第一轮的摸排，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目前为止，在核心的管控区域一共有22台救护车。上午早些时候，当地发布了最新情况，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救援仍在继续。整个现场一共有480多名救援人员不断忙碌。应急管理部专门派出工作组，调配专业的危爆品救援队伍来到现场进行支援。现场进行了2级区域的管控，根据了解，厂区还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因此有相当大的危险。1公里区域和3公里区域范围内的群众已经撤离，只允许专业人员在内部工作。国铁集团的相关消息，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到今天中午的12点，湖南以下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长沙境内G4京港澳高速临长段1456到1459公里北往南是缓行，广福入口进行管制。G0401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62到65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缓行状态。G5517长长北线高速长义北线段巫山隧道内8公里的位置西往东也是缓行状态。G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738公里745公里处东往西缓行。湘潭境内 G60 沪昆高速潭绍段1064到1068公里处西往东缓行。衡阳境内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92公里处南往北缓行。今天下午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仍将继续，请返程的朋友特别留意以上路段情况，合理安排出行。
0: 五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1: 东茂街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0: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1: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0: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1: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0: 乐邦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1: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0: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2: 五一假期，你想在

0: 在长沙闹市区找到一处可以慢下来歇一歇，沉浸式感受地道烟火气的好去处吗？不用走远，五一商圈里就藏着这样一处治愈人心的松弛宝地。今天我们就要走进一天可以卖出3000杯茶的东毛街茶馆，带你打卡这份老长沙独有的烟火松弛感。
1: 在省会长沙五一商圈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藏着一个能让人一脚踏进老长沙的地方，它就是东毛街茶馆。这家茶馆由上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改造而成，没有刻意打造的网红装修，也没有花哨的营销套路，仅凭一杯热茶、一盘瓜子、一段经典戏曲，就成为了长沙人气超高的松弛感打卡地。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街坊，还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只要在这里坐下，就舍不得起身离开。住在坡子街的长沙阿姨，平日里总爱约上闺蜜来这里小坐。在他看来，这里自在舒服，最合本地人的心意。
2: 我觉得这里好自在，觉得也很舒服，就是我们本地人好喜欢到这里来，因为我们住的附近，我一般是跟朋友，还有玩得好的闺蜜，有时候没事坐到这里坐着，还觉得蛮好的。
1: 深受本地居民喜爱的同时，外地游客走进这里也会瞬间被这份浓郁的烟火气深深吸引。一对来自浙江的母女被茶馆里的歌声吸引而来，一眼就爱上了这里慢悠悠的生活氛围。
3: 刚在这边 City Walk 嘛，碰巧听到这边有音乐声音，然后就走过来，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攻略，看到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我们就走进来了，就非常有那种本地生活气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边跟浙江很不一样，有嗑瓜子的、打牌的，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感觉很悠闲、很生活化了。
1: 从广东过来的游客也坦言，在这里喝上一碗特色茶饮，休闲又自在，满满都是长沙独有的烟火气息。
4: 就很好奇啊，所以点了一下霸王盖碗冰茶。
5: 感觉怎么样？在这里
4: 挺好，很休闲，很烟火气。
1: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位80岁的长沙嗲嗲，他说自己每天都会来茶馆和老朋友们相聚在此。
6: 我80岁了，天天养生啊，找到很多快乐，我这些朋友天天可以见面不算，天天来吃我们没问题的，买杯茶是8块钱，买点瓜子只有这么多钱，什么茶馆我们都吃过，这茶馆就是我们这学院的茶馆，有朋友一来到这里很方便，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
1: 一位生活博主告诉记者，每次来到东毛街茶馆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快乐与轻松，还能品尝到正宗的童年美食。他也用自己的镜头将最真实、最温暖的长沙模样分享给了全国各地的网友。
7: 其实我也是一个生活博主，这边不仅给我带来了松弛感，也通过视频让更多的外地朋友认识到了长沙，感受到了长沙的特色。
1: 一家普普通通的老茶馆，为何能打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东毛街茶馆创始合伙人黎江表示，他们做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网红生意，而是想要找回属于长沙的城市记忆。
8: 我们翻阅大量的长沙本地的这个方志的时候，发现呢，其实长沙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它是很有茶馆底蕴的，一度盛行到有将近300家茶馆。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一个地方，从方志到商业文旅，找到一个载体，我们就觉得茶馆它是非常适合的。
1: 更难得的是，东毛街茶馆始终坚持接地气的定价，2元的葱油粑粑、5元的瓜子、8元的一杯茶，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258茶馆。黎江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超高性价比、人人都能走进来、人人都能坐得住的公共场所，
8: 能够跟3、5好友在这里聊一聊过往的故事，甚至还能够听上一段戏曲，可以说是一个超高性价比的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公共空间。来到这个茶馆，他是感觉到自己是很松弛、很放松，大家在这里交流了，他是没有边界感。
1: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松弛感已然成为了一种奢侈的情绪体验，而东毛街茶馆用最朴素、最纯粹的方式，把这份难得的放松与惬意还给每一位前来的客人。从承载老长沙的城市记忆，到契合当下大众的情绪消费需求，东毛街茶馆始终守住市井烟火，守住人文温度，守住亲民性价比。他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情绪价值无需昂贵代价，往往就藏在平凡温暖、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里。
8: 五一假期，欢迎大家来到长沙，来云梦山海东毛街茶馆喝茶、嗑瓜子、听湖湘戏曲，把烦恼放下，把轻松带走。这个五一，我在东毛街茶馆等您，我们一起来感受老长沙的慢时光与烟火温情。
0: 这个五一假期也邀请各位来到东毛街茶馆坐一坐，在复古的老建筑里聆听经典的戏曲，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放慢生活脚步，花不多的时间就能够收获一整天的松弛和快乐。最后我们关注到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4号，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上涨接近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然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会接近70%。知情人士称道，美国总统团队多次向美国的能源行业代表施压，希望能源企业提高国内的产量以缓解供应压力，但能源行业暂未做出承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9: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5: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9: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5: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忙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7: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8。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大家好，我是乐成。下午的14:17，提醒大家，夏季已经到了，很多人呢一到夏天皮肤就爱出油。如果你找不到适合自个儿的洁面，可以来到金芒果商城挑一挑，选一选。今天在首页的主播推荐榜单当中，有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多余的灰尘、油脂、皮脂全都带走。洗完之后感觉到毛孔的呼吸非常的清爽，晚上的时候不管是淡妆还是这个防晒，用它来卸妆也很轻松，毛孔里的脏东西都会被洗干净，省时又省力。这会儿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这款山茶花洁面性价比极高，150毫升两支到手299元，同时还有特别适合夏天的卡洛驰洞洞鞋，既舒适又实用，专利材质带来的是云朵脚感，360度的透气设计，还有百变的 DIY 风格，这是我们夏日出行和度假休闲的标配，因为它舒服好搭，还能够玩出个性来。那个鞋花是可以自行设计的啊，满足您的个性需求，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平时呢，官网是大几百的价格，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139。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都在返程的路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抵达自个儿温暖的温馨的小家。明天上班了，如果在这个假期在用车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或者发现了一些小毛病慢慢哒哒在蹦出来，您可以来我们交通频道的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做一个全车的检测。这个检测啊是免费的，4月到6月都可以享受，并且检测完有专业的检测报。

告，我们对伟业修车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在全车免费检测之后，这个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我们车主是可以带走，修不修车主说了算。各位车友就可以拿着这个报告去外面做维保，让汽车的售后更透明更安心，您就选择您觉得对的，选择那个性价比最高的，选择那个价格最实惠的。伟业汽车地址呢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E区27，你也可以拨打电话89891234 89891234。

0: 欢迎光临。
1: 嗨，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从前奏开始就略带忧伤，当人声出来，直接把我们的情绪带进安静回忆的画面。杜虎自己创作演唱的《拉过钩的》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首承载着青春约定和遗憾治愈的民谣。拉钩是童年以及青春里郑重的承诺，一个简单的动作藏着年少时最纯粹的期许，长大之后分离与遗憾伴随着这份青涩的约定，显得格外的珍贵。陆虎将自己对年少时光的感慨以及那些未能实现的约定都揉进了词曲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对青春日常的真实描摹。

0: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1: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0: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1: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0: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1: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0: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2: 继续在假期当中来陪伴各位的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小爱。今天也走到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这个返程呢遇上了还不错的天气，大家在这一程当中应该收获颇多啊。那今天呢全省都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是略有一点点热啊，18摄氏度到31摄氏度，有一点点初夏的感觉了。那告诉大家的是，昼夜的温差可是超过10摄氏度，所以呢这个热了大家也把这个外衣给脱一下，但是凉了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服。那6号的晚上到8号，湖南呢将会迎来一个较强的降水的过程，局地雷雨，伴随着雷暴大风，节后首个工作日呢，这个晚高峰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所以大家提前的备好雨具了，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返程路上依然有好音乐来陪伴，那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歌，来自周杰伦《乡间的路》。好，听歌的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关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马上为大家来接通我们的好朋友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四支队的易文警官，来介绍一下他所在辖区的情况。易文警官辛苦了，你好。
3: 哎，你好，大家好。
2: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邵阳辖区的情况好吗？
3: 我们这边我们四支队的管辖高速是湘潭、邵阳和娄底三个片区，
2: 三个片区。
3: 然后现在呢，是返程高峰，主要呈现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车流量大，车流主要集中在沪昆往东，还有徐广、京港澳往北这些主要的高速，部分路段已经造成了拥堵缓行。第二个呢，是现在我们根据现在指挥中心的一个接报警显示，当前路上的这些刮擦

0: 啊，所以为师傅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我这边给广大驾驶员朋友啊做两点安全提示。第一，现在车流量大，要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啊保持车距和车速，不要疲劳驾驶，谨防交通事故。第二，发生事故啊，万一发生事故啊，第一时间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
1: 好，目前就是车流量比较大啊，一些小的事故呢，大家也是提前的了解一下，特别是处理事故呢，遵从这个九字诀，也特别的谢谢一文警官给大家介绍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保持联络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辛苦了。好，其他朋友锁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有最新的返程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提示大家。当然，这一路呢都会有及时的返程路况以及好音乐相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歌。

五一假期到了最后一天啊，我们也看看一些数据的汇总。那非洲的数据显示呢，出境游的商品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50%。像云南、新疆、西藏这些长线游的目的地，增速领先。那多地呢是连同着春假加上五一，形成了一个加长版的假期。像亲子的研学啊，跨省的长线游的需求也是集中的释放了。那游客们是更愿意为高品质深度体验的旅行产品买单。那也和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大家去哪里了呢？是不是参加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活动？

0: 假期的余额已经不足了。那明天呢就是工作日，对于大家来说呢，节后综合征也是大家会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啊。这个上班的第一天，不少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身体在工位，灵魂在景区，甚至会出现失眠啊、焦虑啊、工作效率低下啊这些症状。那专家也是建议啊，返程路上可以提前的调整一下作息，今晚一定要早一点睡。那明天上班呢，可以先处理一点简单的任务，热热身，千万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那毕竟距离下一个假期好像也不太远了，就是端午假期，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调整一下心态。假期虽然快结束了，但是快乐依然会延续，也带着五月的元气满满，开启新一节的工作吧。当然养生是每天要做的事情，接下来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也给大家来支几招。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1: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3: 没时间去健身房，每天10分钟就够了。

0: 一周练三次？算了，我连一次都做不到。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很多年轻人被健身计划吓退了，觉得不办卡不请私教就不叫运动，结果坐办公室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背酸痛，低头看手机都咔咔响，体检报告写着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你苦笑一下，继续摊着，别被每周三练绑架了。脆皮青年需要的不是自律苦行，而是短平快的碎片运动。假期里每天抽10分钟就行，刷牙时踮脚尖，等外卖时做30个开合跳，追剧广告时间平板支撑30秒，开合跳20秒加休息10秒，循环6组，你就能明显感觉心跳加速，肌肉被激活。别小看这10分钟，它足够改善你的颈椎和体能，关键是容易坚持。你不需要换衣服去健身房发朋友圈打卡，随时随地动起来就赢了。假期别躺平了，10分钟换一个不酸痛的明天，太值了。
1: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2: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现场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3: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交广支队雨花大队德实勤中队刘卓华。节假日期间，不少市民朋友选择前往省植物园游玩，因植物园车库及周边停车位紧张，建议市民朋友乘坐公交、地铁、城铁等公共交通出行。如确需要自驾出行，请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此外，前往省植物园南门的道路条件复杂，交通压力相对较大，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错峰出行，避开堵点。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7: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8: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7: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8: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7: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8: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9: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们继续在返程路上来陪伴大家。那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的激增啊，返程的高峰，高速服务区里充电桩也是非常非常的繁忙。像一些热门地区，像咱们湖南啊、四川啊、江苏啊，一些热门路线上的充电站啊，都出现了这个严重排队的情况。所以很多车主呢，可能会面临要等待，甚至是 数个小时的等待，所以建议咱们的新能源车车主啊，返程出发之前把电给充满了，提前规划好充电的路线，尽量的利用高速出口附近的充电桩来补能，避免在服务区里长时间的排队，来耽误您的行程。

0: 每个假期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收获，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比如说，哎，是不是也有自己心中的下一个目的地浮现了呢？那些我们没有曾踏寻的远方，都是我们心中的期待。那还有一些宝藏的小城，要在这一节来推荐给大家，特别是那里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啊，舌尖上的小城。这一站，我们去到泉州。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2: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内卷爆棚，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强势崛起，不扎堆网红城市深挖藏着千年烟火，低调鲜美的美食小城。这个五一别赶千篇一律的行程，跟着舌尖上的小城，用极致鲜味打开假期。本期主角福建泉州。泉州美食是刻着海丝印记的活态史诗，作为古代东方第一大港，这里曾是长海生中万国商的枢纽，阿拉伯香料、南洋食材与中原技法碰撞融合，沉淀出独特的闽南风味。无精致摆盘，唯有市井烟火，每道小吃都藏着泉州人的智慧与包容，值得细品。泉州人的一天从一碗热乎面线糊开始，细如发丝的手工面线在虾糠猪骨清汤中煮至糊而不烂，线而不见，柔滑汤底裹着面线绵软，撒上胡椒蒜泥提鲜，瞬间唤醒味蕾。醋肉、大肠、海蛎等数十种食材任选，丰俭由人，配酥脆油条蘸汤，暖从舌尖直抵胃底，是最地道的晨间仪式。海蛎煎是海边家常味，新鲜海蛎混上地瓜粉、鸡蛋煎至金黄外酥，配甜辣酱鲜掉眉毛，牛肉羹藏海丝巧思，牛里脊抓揉起胶，入牛骨清汤煮至滑嫩，当归粉中和肉腥 Q 弹，尽显匠心。土笋冻晶莹剔透，蘸芥末酱油是勇敢者的风味挑战，润饼菜裹入海蛎、胡萝卜等，一口满是山海鲜香。不用奔赴热门商圈挤人潮，泉州街巷里每碗热汤、每口鲜香都是生活的温柔治愈。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的旅行，跟着舌尖上的小城奔赴这座新晋世界美食之都，用海丝风味填满行程，让烟火与美味成为假期最难忘的记忆。
0: 泉州呢，也是一个我去过还想再去一次的地方，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好吃的了，还有很多的值得去打卡的一些网红景点，所以如果还没去过的朋友，下一个假期一定好好计划一下，三天两晚我觉得就足够了。那好的地方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来聊聊我们意犹未尽的五一假期。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0: 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湖南交通频道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返程路况。马上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二支队的陈如警官。陈警官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给全省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啊，您所在辖区的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有一些返程的提醒好吗？
4: 哎，好嘞。哎，各位市政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管二支队今日的值班民警。然后今天是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也是这个返程高峰了。目前我们辖区长沙和岳阳高速的这个整体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前方车辆，不要随意穿插，安全驾驶。目前主要是车流量大的几条高速主要是鸡市、京港澳、长沙、杭长，长沙北五深。目前主要的堵点在京港澳的1443到1440往南有这个3公里的拥堵，还有1458到1450有8公里的拥堵。然后长指的话是在 K54 到 K57 往东， K16 到 K17 往东有这个堵点，长长的 K739 到 K735 往西有拥堵，长长北的 K8 到 K15 有7公里的拥堵，是往东的方向啊。然后50的286到283往南也有这个3公里的拥堵。然后请大家这个车辆大，请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小心驾驶。然后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请大家这个记住高速公路90诀：车靠边能撤离，及报警。
3: 好，谢谢陈警官给大家介绍九字诀呢，我们每位警官都会给大家提醒啊，所以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故，大家也记住这个九字诀。当然刚刚陈如警官也是特别说到了，现在的鸡丝京港高速包括杭长高速和武深高速都是有一点点交通繁忙的状态，大家来按照秩序来通行就可以了，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特别提到了几个堵点啊，大概是3公里到8公里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拥堵的路段，所以呢大家也是注意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及时提醒，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动态。返程路上，湖南交通频道陪伴各位。
1: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5: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1: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5: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1: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5: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1: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5: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1: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继续在路上来陪伴各位，我是小爱。来看看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啊，现在的万家岭南收费站附近以东39公里啊，西往东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造成了这一块的通行缓慢。另外，徐广高速横贵段在车江收费站附近以南883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刚刚呢我们也是一直在提醒啊，返程路上已经进入到这个返程高峰了，所以几个主要

的高速公路都出现了拥堵的这个情况啊，大家按照秩序来通行就可以了。那说到返程呢，大家也要提前的检查好自己的车辆的车况，比如说轮胎呀，比如说油量啊，新能源车我们刚刚也说了要充好电啊，携带好警告标志牌，那连续驾车是不超过4个小时的，夜间是不超过2个小时的，就需要停车来休息2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那车上的人员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那一定要杜绝酒后驾车。那长沙交警在假期也是严查酒醉驾，切勿心存侥幸。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有一个愉快的返程时光，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

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 想修仙去郴州雾霾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这个假期呢，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收获，都有自己去到的打卡的一些地方，有的在长沙市内去转了一转，一些宝藏的店铺，有的朋友去车展去买车了，还有朋友呢去看电影了。那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啊，截止到5月5号，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36亿元，那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1920万，已经超过了去年五一档最终的观影人次了。所以你在五一有没有贡献一张电影票呢？看的是哪一场电影呢？继续也请慢慢来给大家推荐五一档的一些好电影吧。
5: 慢慢观影团今日推荐，
6: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慢慢观影团今日推荐，寒战1994。
7: 寒战，
6: 看看这个演员名单：周润发、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吴彦祖。这哪里是拍电影啊，这是法拉利团建啊。电影寒战1994的阵容简直是港片迷的终极幻想。
7: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叶文斌他出了事，我怀疑关1994件事。
8: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只系招呼佢嗰个。
6: 吴彦祖6年没有演港片了，一来就演个大反派，西装革履，眼神阴损，野心写满全脸。阿祖终于不用当好人了。刘俊谦这个年轻演员凭借《九龙城寨》爆红，在《寒战1994》里，他扛起了前传的主线。两代李文斌同框，从热血警司到梁家辉版本的冷面收场。你听听梁家辉把年轻人刘俊谦夸的这几个字，分量重啊，香港影坛接班人。古天乐就更妙了，他片场站在老朋友周润发的面前，发哥都没有认出来啊，配上妆发，古天乐这是第一次演香港特首。还有啊，谢君豪、吴康仁饰演的富商父子，叶童饰演的神秘黑道大姐，袁彪饰演的是前华人最高警司，每一个角色都是重量级，每一个名字也都是重量级。更让影迷们放心的是导演，喜欢寒战、寒战二的朋友们请放心了，梁乐民亲自操刀，时隔10年再次掌舵，现在呢是原班主创集结，品质方面自然是稳稳的。很多人到现在都记得刘德华那一句，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那可是2012年啊。从寒战

0: 到韩战二，再到如今的韩战1994，这场横跨了14年的权力博弈，终于迎来了前传揭秘。
1: 我怀疑跟1994年有关。
2: 我说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做，只招呼他一个。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韩战1994》定档5月1日。
3: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4: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5: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罗长立。节假日期间，许多市民朋友选择岳麓山风景区进行游玩，在这里提醒广大开车游玩的市民，由于东方红广场南门早6点至晚6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可以将车辆停至潇湘大道牌楼路停车场，随后步行至风景区游玩。但是由于停车场车位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乘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过来游玩，也非常的方便。
4: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8: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4: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9: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9: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4: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9: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在返程的路上。有人不想挤高铁、飞机，那顺风车呢，成为今年返程的黑马。数据显示啊，在今天顺风车跨城出行需求预计突破6000万单，其中呢200公里以上的长途占比是显著提升，尤其啊是从像佛山啊、重庆啊这些网红城市返程的单量是激增的，这种灵活的点对点的出行方式也成为了避开公共交通拥挤的一个绝佳选择。大家都是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返程呢？是否也可以计划一下在下一个假期用更加灵活的方式来返程，来错峰出行呢？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听好歌。
11: 喂，我排练呢，干嘛？晚上吃饭。 我晚上肚子疼，下周吧，拜拜。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据说是湖南省整个湘江流域江面最宽的一个地方，而且还是湘江这个拐弯，这个 U 型的弯最大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是哪里？湘江的哪一个区域这个江面最宽，然后拐的这个弯最大？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千里湘江第一弯，我们的瑶湾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瑶湾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这种建筑潭堡汽车站啊。
0: 我们现在是在湘潭的瑶湾。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弯嘛，然后我个人的感觉是这边是一线江景的，类似于长沙的湘江风光带，但是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把整个长沙的这个太平老街搬到了长沙的湘江风光带，而在长沙不能实现，但是在湘潭的瑶湾可以实现，因为就面向湘江靠江的这个江堤上面就是青青绿草，还带着帐篷，但是往后走个4-5米，那就是古色古香的明清时期的建筑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把长沙的太平老街、朝宗街搬到了湘江风光带是什么感觉？那在我们湘潭的瑶湾就是现在这个感觉，都是青石板的路。来到这里之后，有一个地标建筑是必须要来打卡的，而这个地标建筑是什么呢？还是继续请我们这个瑶湾景区的黄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地标建筑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潭堡汽车站啊。那么呢，它目前呢也是我们景区内的省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汽车站呢，它有100年的历史，始建于1925年，建成于1927年。它是历临我们这个湘江边上啊。
0: 潭是湘潭的潭，宝是宝贝的宝。
1: 潭呢就是指的我们湘潭，宝呢就是宝庆府，也是我们今天的邵阳啊。当时呢，它是连接我们湘潭到邵阳的一个起始站。
0: 哎，它为什么是湘潭到宝庆，不是湘？

0: 谈到长沙了，我们长沙你们湘潭那边又不先来是不咯？
1: 不是，因为当年呢，我们湘潭呢，它呢是面积是很大的啊，但是我们的潭呢，它是包括了就是株洲啊，然后醴陵啊，那些都是属于我们湘潭的范围。宝庆呢，它当时它的这些商贸也是很发达的。我们这里呢，就是那个木材呀、茶叶啊，还有米饰啊、药材呢，都是集中在这个码头这里。所以当年呢，这个船只就是停靠在码头这边，然后通过这个汽车站呢，然后再通发往到邵阳那边。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集散地，码头的一个集散地。

此刻我知道很多朋友在返程的路上，其实和热门城市相比啊，选择反向旅游去小众县城的游客显得从容许多。由于县城游呢多以短途自驾为主，所以很多人在四号甚至是三号就提前返程了，也避开了今天的这个拥堵的情况，也印证了反向旅游不仅玩得比较舒服，而且连回家都比较顺畅，成为了今年五一呢最具性价比的出行策略了。不过呢，去到更远的地方能够看到更美的风景，不知道这个五一大家去到了哪些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来关注一下返程的最新情况。那现在呢，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友仁关山收费站入口往东和金州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的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意。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哪里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去长沙高铁的五月广场呢？首届的 GUMT 的汉堡节啊，有60多家的王牌汉堡品牌，一次可以吃个够，有1000个�汉堡免费送哦，还有25块的抽盲盒宝哦，现场任意汉堡随你换。另外还有大胃王的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的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 Life 以及柠檬茶可以免费喝，顺便还可以薅薅羊毛。那数码潮流满2000送100的现金券，天猫家电满3000送100元，大牌的零售满500减100。那4月30号到5月5号，也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高铁的五月广场1号门外广场，带上搭子冲就对了。而且离高铁站比较近啊，所以如果要返程，要坐高铁回到你家乡的朋友，也可以在五月广场站去打个卡，去吃一个好吃的汉堡哦。

今天是立夏，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人一到夏天呢，皮肤的问题也是冒出来了，比如说爱出油，然后又找不到一款适合的洁面，要么是洗不干净满脸油光，要么就是过度清洁非常的拔干紧绷。所以今天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严选了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它也是融合了卸妆啊、清洁、保湿这几个功能，绵密的泡沫像云朵一样在脸上是超级舒服，洗完像油脂啊、灰尘啊、多余的皮脂都会全部带走，洗后的感觉呢就像是毛孔会呼吸一样清爽，而且呢不紧绷、不假滑、不油皮、混油皮，这个夏天用着呢都会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皮肤呢就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细腻光滑，晚上的时候呢不管是淡妆呢还是防晒，用它来卸妆呢也是超级的轻松啊，就连毛孔里的脏东西也是能够洗干净的，非常的省时省力。那这款呢也是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所以在今天也特别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的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挺好用的。那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可以说是性价比超级高了，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咯。那今天除了山茶花的洁面啊，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也是在夏天必备的一个款啊，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是容易闷湿发霉的，普通的凉鞋呢又磨脚不透气啊，真的比较难受，这个时候呢穿洞洞鞋就刚刚好了。一提起洞洞鞋呢，这个卡洛驰一定要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大品牌，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舒适性和实用性兼具，凭借它的专利材质带来的云朵脚感、360度的透气设计，还有百变的 DIY 风格，早就已经成为了夏日出行度假休闲的标配，舒服好搭，还能够玩出个性。不仅它的材质很柔软啊，贴合我们的脚型，而且呢也能够有效的缓解长时间行走带来的疲劳感，所以呢外出游玩一双洞洞鞋也是非常的百搭和好用的，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平时官网呢随便要大几百，现在呢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来了，一双呢只需要139元，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吧，库存是有限啊，手慢无，所以赶紧的发送金芒果到我们的商城当中转一转吧，来选一选自己喜欢的心仪的产品。

0: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现场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大家好，我是开福交管大队马栏山中队周鹏。节假日期间前往世界之窗、海底世界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将车辆按照现场指引有序停放在停车场内，也可将车辆停至会展停车场、圣爵菲斯大酒店停车场、广电地下车库，步行前往高峰时间段三一大道的车流量大时，请提前绕行福源路等周边道路。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6: 想修仙去吃。

0: 泉州雾霾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1: 想狂欢夜游香薰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0: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0: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1: 不管你是急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这个假期没有实现的只能等下一个假期了，不过也不远了，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端午的小假期。那假期回来之后呢，别忘了对自己的爱车也做一个全面的检测啊，特别是长途出行的朋友。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四月到六月呢，进店就可以享受是免费的全车检测哦，而且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我们对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是提了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全车免费检测之后，这个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是可以要求带走的，那修和不修是你说了算。那各位车友也可以拿着这个报告到外面去维保，让汽车的售后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心。伟业汽车的地址呢，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一区的27，咨询电话是89891234。今天晚上大家最期待的当然还有湘 BA 了，怀化冲破湘超的表现不佳的阴霾，湘 BA 赛场是高歌猛进，永州队的永冲锋精神能否在客场对怀化队来连胜战绩形成冲击呢？那今天的19:30在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场精彩的比赛喽！
4: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5: 长沙、成都、广州美食打卡挤爆全网，年轻人反向 City Eat 风潮狂飙，不扎堆网红商圈，不追流量，专挖有反差、低调有底蕴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跟着舌尖上的小城解锁新吃法。本期主角：吉林珲春。中俄朝边境小城轻松实现帝王蟹自由，反差拉满，话题度直接封神。这座东北边境小城藏着吃货的终极快乐。作为全国90%鲜活帝王蟹进口口岸，珲春帝王蟹现捞现上，无中间商，人均200，畅吃，把海鲜奢侈品吃成家常味儿。这种边境反差戳中年轻人打卡 DNA。来珲春，重头戏必是帝王蟹。海鲜街水乡里，那帝王蟹张牙舞爪，3到5斤的个头，肉质紧实，自带低温鲜甜，现捞现做，解锁多味，清蒸锁鲜，蟹腿掰开，洁白 Q 弹的蟹肉饱满，蘸姜蒜醋鲜直冲头顶。辣炒蟹身，拌上朝鲜族酱料，鲜辣入味，蟹黄拌饭，裹满金黄的蟹黄，香到舔盘。除帝王蟹之外，珲春边境风味惊喜十足，中俄朝三国风味的碰撞。珲春大串块大肉嫩，炭火烤制外焦里嫩，蘸酱裹苏子叶解腻鲜香，朝鲜族冷面冰爽劲道，酸甜汤汁解腻，配辣白菜鸡蛋清爽开胃，还有辣炒明太鱼、俄式提拉米苏、朝鲜族米肠，一站式解锁三国风味。无过度营销，无人潮，珲春的美好全在舌尖。一边是一眼望三国的盛景，一边是人均帝王蟹自由，一边是东北豪迈，一边是三国精致风味。这份反差让吃货直接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打卡，加入反向 City Eat 浪潮，奔赴吉林珲春，解锁帝王蟹自由，一口鲜掉眉毛，解锁三国风味，让边境烟火成为假期最具话题感的舌尖记忆。
3: 又 get 了一个宝藏的小城珲春，哎，大家下一次也可以去好好的打卡，因为我看了一下这儿的非遗美食还真的

挺多的，是一个可以好好的逛吃逛吃的地方。而且刚刚说到200块钱人均的帝王蟹，你不想去尝一尝吗？啊，赶紧把它收藏收藏啊！珲春，啊，这么一个舌尖上的小城。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来推荐。假期虽然快要结束了，不过留给我们是无限的期待和对下一个假期的向往。湖南交通频道也在返程路上陪伴各位。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分享这个五一假期大家去了哪些地方，打卡了哪些非常小众的宝藏的美食也好，小店也好，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和我随时来互动哦。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

0: 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2: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3: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4: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5: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6: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7: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8: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9: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0: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1: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3: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1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0: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1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1: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0: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1: 路景媒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0: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7: 湖南交通频道和大家来及时关注一下返程路况。接下来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五支队的康海波警官。康警官您好。
18: 哎，主持人你好。
17: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辖区主要的交通节点和返程的一些提醒好吗？
18: 我们现在高速五支队啊，主要是涉及到益阳这一往长沙方向，我们长沙北线南溪收费站54公里到宁湖收费站39公里往长沙方向，有这个车流量的这个缓行。然后长庄高速呢是幸福渠，就是76公里到我们朝阳收费站，因为这个车流量大概有一些缓行，其他的话路上的车还是畅通的。
17: 嗯，那您预计这波的高峰会持续到大概几点钟？
18: 按照我们的研判的话，这一波这个流量估计要到晚上11、12点钟左右才会结束，所以大家就是出行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就是看这查看导航软件或者合理的规划路线。
17: 嗯，还有其他的提醒吗？
18: 在我们路上行驶啊，因为大家都归心似箭，一定要就是要文明安全驾驶，不要分心驾驶，确保自己就是开开心出来，让平平安安回家。
17: 嗯，好，谢谢康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哈。往长沙方向呢，现在只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大啊，有缓行的情况，所以大家按照秩序来通行了。那预计呢，这个返程高峰可能要持续到晚上了，所以大家也合理规划好您的路线，出门之前也查看一下导航，在路上也可以随时锁定湖南交通频道。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7: 今天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5月4号16时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省市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等工作。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发生后，长沙市迅速启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3级应急响应，全力核查人员信息，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全力加强救援保障。卫健部门牵头组织重症、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专家，充实现场医疗救援力量。受伤人员第一时间送至浏阳市中医医院和浏阳市人民医院进行救治。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举一反三，汲取教训，自5月4日19时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长沙小升初跨区生外地回长生，初升高外地回长生，注意了，现场资格审查将于5月6号到9号集中办理，地点统一设在长沙教育学院岳麓区望月湖杜家塘路8号，家长需凭本人身份证及相关材料按时到场核验，确保孩子顺利完成升学报名。
0: 古一来长沙，不只为眼底风景，更为心底欢喜。
19: 冬茅接煮茶，十味老长沙烟火。
0: 超大零食藏惊喜，解锁仪式感满分瞬间。
19: 萌宠乐园里，与软萌生灵贴贴。
0: 脱口秀场内，放声大笑，释放所有压力。
19: 湘江喜剧巴士，载着欢喜夜游滨江。
0: 月方潮玩集结，一站承包年轻人的快乐。
19: 看得见的治愈，摸得到的开心，藏着长沙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
0: 交通频道五一假期特别报道，解锁长沙情绪消费新天地，与你一同奔赴长沙，收获满满欢喜。
17: 五一假期，我们带大家走进人气爆棚的打卡地笑马脱口秀剧场，来解锁专属于长沙的沉浸式新体验。
20: 走进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笑马脱口秀剧场，没有繁琐的仪式感，没有台上台下的遥远距离，灯光亮起，话筒递出，演员一开口，轻松欢乐的氛围瞬间席卷全场。现场即兴互动，笑点密集，包袱不断，台下观众的笑声、掌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21: 短剧演员有没有比较出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作品？出来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啊。我是脱口秀大王。
22: 哥哥，都是他的错。
20: 一场演出落幕，台下观众笑得酣畅淋漓，身心舒展。不少长沙市民坦言，平日里上班工作神经紧绷，连开怀大笑都觉得拘束，唯有在剧场里才能彻底放下所有包袱，尽情释放，放肆大笑。
23: 非常好笑，非常好笑。
24: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演出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23: 可以是工作之后的一种放松，因为工作的时候更不敢笑。
20: 脱口秀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娱乐，更是全家老小都能共享的快乐时光。有一位妈妈特意带着12岁的儿子前来观看演出，她直言用纯粹的笑声缓解压力、治愈心情，比任何方式都更管用。
25: 感觉非常的好，演员们都非常的幽默。
24: 那你觉得你能看懂吗？你感受到了这份快乐吗？
25: 尤其是那个主持人，他反应特别快，就是随机应变能力很强。
26: 经过一周的学习，然后小孩子也需要一个放松的渠道，希望通过这种笑的方式让他来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
27: 我一直都觉得作为长沙人很幸福，长沙是一个很宜居宜生活的城市。
20: 演员灵活机敏的临场反应，接地气的生活化原创段子，让现场不少观众当场被圈粉， 尤其是对主持人的控场能力和

0: 即兴表现赞不绝口。
1: 看了今天的这个演出感觉怎么样啊？
2: 很棒很棒。
1: 你最喜欢哪一位演员？
3: 主持人。
4: 查处。
2: 希望主持人很棒。
0: 简单纯粹，只传递快乐，这正是笑骂脱口秀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剧场经理李源表示，团队的初心十分质朴，就是希望让观众暂时放下手机，告别碎片化娱乐，沉浸式的感受一场专属于长沙人的欢乐盛宴。
5: 就是非常简单，想让观众然后摆脱手机，让大家去感受到这种湖湘文化的幽默。
0: 作为长沙文娱版图中极具烟火气的重要板块，笑骂喜剧合伙人辛怡坦言，长沙天生自带浓厚的娱乐基因，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愿意为快乐买单，为情绪消费。辛怡还告诉记者，剧场特意打造小而静的环绕式空间，就是为了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提升观演沉浸感。所有演员的段子均为原创，素材全部来源于日常真实生活，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悄悄疏解心底的压力与委屈。
6: 那我们一直想要做到的就是大家进到这个90分钟的时间里面是能够完完全全沉浸式的。剧场它是一个环绕式的，整个场地面积并不大，椅子我们不会选那种特别舒服的椅子，能够完全跟着台上的演员走。演员他的文本第一是原创，第二他的所有的素材来源都是基于他对自己生活的观察，可能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抒发他生活当中的压力，就在这个哈哈一笑的过程当中去把他日常的一些吐槽能够释放出来。
0: 当下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纯粹的快乐愈发珍贵，合适的情绪出口也成为众人的刚需。一场看似简单的脱口秀演出，实则为每一位观众打造了一个可以放心大笑、大胆释放的专属空间。
6: 大家现在工作生活压力都非常大，他需要有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日常的消费当中，可能80%的钱是花在你下单的那一刻、拿到它的那一刻。讲脱口秀和你看脱口秀，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对于观众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情绪的释放。我们虽然都讲这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出，但其实它也是一个表达的平台。
7: 一方小小的舞台，几段鲜活的生活故事，一阵阵痛快治愈的笑声，笑骂脱口秀也用最简单最真诚的方式诠释着长沙独有的烟火气和幸福感。这里不制造焦虑，不贩卖精致，只负责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做回最轻松自在的自己。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发布消息，5月2号14点到17点，五台山景区北台、中台区域出现大风降雪天气，部分户外徒步人员被困。接报后，景区迅速组织应急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部门前往上述区域救援，被困人员均顺利转移至安全区域。截止到5月3号24点，景区应急管理部门与消防救援大队共开展救援131起，救援徒步人员300人，整个救援过程中无人员伤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国际能源署4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下降迹象。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治理甲烷排放可以带来重大的能源安全利益。
8: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7: 当地时间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瓦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 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当地时间5月5号，印尼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油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印尼外交部表示，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监测相关动态。热点由联通超级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8: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3: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8: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3: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福交警大队淞桂园中队吴宏伟。节假日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烈士公园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加大，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驾车游玩的朋友，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出行路上遵守交通秩序，听从交警指挥，规范停车。
2: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000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000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000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天池一样的地方，是在一个湘潭的一个市区旁边一条小道拐进来，有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坑里面含着水，这个水是蓝色的，是蒂芙尼的那个蓝色，肉眼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绿色，然后旁边整个就像新疆的天池长白山一样，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地方具体是湘潭的哪里，我们应该怎么玩，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哇，这一个巨大的像火山口一样的泛着蓝绿色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池子，这个天坑被一个山体环抱着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8: 我们这里是湘潭县易俗河金霞山的天。

0: 胡。
1: 天胡，他是打麻将，他每天胡牌起手就是个天胡，就取名天胡不冷。
0: 他不是的，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叫天胡。
1: 跟各位先描述一下肉眼看到天湖的这般景象。首先走进来的这个路是一个山间小路，水泥都没有，然后呢它就是在正常行驶的马路边上靠边停车，走个两分钟就可以走上来。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什么景点啊，一进来哇，我感觉我在湖南真的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各位可以说想象一下矿洞啊，它就是挖了在山上山中间挖了一个坑嘛，四周全是山嘛，然后中间一个坑嘛，这个坑目测我感觉有个十几亩，就是这个圆圈有很大，就像我们去新疆看天池去长白山也是看天池一样啊，然后被山体环抱着，我们就沿着这个山最高的这个地方转一圈，中间就是这个湖。而这个湖的颜色，如果你的老婆喜欢买那种高级珠宝的话，就是那个蒂芙尼啊，蒂芙尼的那个蓝，肉眼看像个绿色。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颜色呢？
0: 因为水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1: 以前这里是开金属矿的。
0: 对的。
1: 据说湘潭人把这里叫做湘潭的小九寨，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颜色跟九寨沟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跟九寨沟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那种树木沉在这个水底下，它有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这个笔直的90度的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这就是湘潭这边这个景点的打卡天湖。
2: 跟着芒果旅行家，跟着小猪，总是能够找到好玩的地方。别忘了发送旅行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能加入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群啊，有很多小猪拍的视频啊，包括这些打卡的线路啊，都会在群里发给大家。那返程路上，我们也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五一假期你去到的一些宝藏的目的地小店打卡的景点。别忘了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跟我来留言，分享你在这个假期的一些收获吧。
3: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4: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时间敢死队，这个时是阿拉伯数字时，
5: 抓紧时间面对面建个群，
6: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5: 就叫时间敢死队。
4: 又有人在夸陈思诚啊，夸的方式很特别，这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陈思诚作品里最好看的，70分的本子遇上120分的演员，做成了80分的佳作。这夸的到底是谁？你品品。
7: 时间，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8: 余额不足。
9: 我怎么在这儿啊？
10: 重症区。当你真正的走进他们每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特别的闪光点。
11: 上我一不想活的，研究一帮要死的，您有什么遗愿吗？
12: 生生做人杰，自以为为雄。
4: 电影《时间敢死队》领衔主演的蒋龙与张弛，令人着迷的逐梦亚军组合。看过综艺节目《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知道他们演技好，但不知道这么好。这次电影《时间敢死队》里，蒋龙演的是个小角色，一个本不想活却被反向点燃的打工人。他演出了内心深处那种最笨拙的勇敢。张弛在电影当中出演的人几个标签可以说清楚哈，司机、大胃王、情敌，各种小动作和喜剧节奏拿捏得精准到位。那导演夸他们夸得也是很夸张的，说他们是心中无眼的高境界演员。在这部电影当中，杨超越扔掉了偶像包袱，她演了一个很有人味的护士，顺带提一下颜值也很高，更别提还有倪大红、蔡明、田雨、丁嘉丽这帮老戏骨啊，每个眼神都让人瞬间入戏。有观众调侃说，这帮老戏骨就像片场里的超级跑车，把青年演员轻松带飞。

0: 哎，更惊喜的是，咱们长沙伢子张艺兴在片中演回自己，不仅仅是客串啊，更加是用自身的光芒完美契合剧情的底色。这种选角啊，被影评人盛赞为当代影史打破第五堵墙的典范。哎呀，这夸的夸不夸张，你说了算。
1: 此刻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呀？
2: 我想出去浪一浪。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 出发！
0: 这两年其实让我们笑着哭以及哭着笑这种片子挺多的，《人生大事》里有殡葬式的温情，《滚蛋吧，肿瘤君》里有直面绝境的笑声，在《时间敢死队》，咱们可以看到滚烫的生命力，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让你笑到猪叫，哭到跺脚，最后又能让你充满力量。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时间敢死队》定档5月1日。
4: 死都不怕，哪怕活着。

其实五一档有非常好的一些影片啊，大家都可以来在这个档期之内去好好的打打卡。那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湖南高速七座以及以下的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截止时间是今天晚上的24点，是以车辆驶离出口的时间为准的。那若临近24点没有抵达目的地的话，建议先就近出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可以节省一个全程的费用啊。那返程的高峰呢也是集中在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1点，尤其是这个傍晚时段啊，像长沙啊、湘潭啊、衡阳啊这些周边的高速以及热门的景区，高速的压力通行还是比较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啊，所以大家提前的计划好自己的返程线路，错峰出行，千万不要在收费站口来聚集啊，等待这个零点，提前的做好准备吧。

0: 明天就要上班了，大家已经做好准备没有呢？接下来这一份脆皮青年的养生指南大家要收好了，会给大家很多养生的建议。当然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也及时的提醒大家，杭长高速长影段黄花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的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交通管制了，长长高速的长义段友仁关山收费站入口往东和荆州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的流量比较大也是实行了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意。
1: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1: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3: 没时间去健身房，每天十分钟就够了。
4: 一周练三次，算了，我连一次都做不到，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很多年轻人被健身计划吓退了，觉得不办卡不请私教就不叫运动，结果坐办公室一整天，脖子僵硬，肩背酸痛，低头看手机都咔咔响，体检报告写着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你苦笑一下继续摊着，别被每周三练绑架了。脆皮青年需要的不是自律苦行，而是短平快的碎片运动。假期里每天抽十分钟就行，刷牙时踮脚尖，等外卖时做30个开合跳，追剧广告时间平板支撑30秒，开合跳20秒加休息10秒，循环6组，你就能明显感觉心跳加速，肌肉被激活。别小看这10分钟，它足够改善你的颈椎和体能，关键是容易坚持。你不需要换衣服去健身房发朋友圈打卡，随时随地动起来就赢了。假期别躺平了，10分钟换一个不酸痛的明天，太值了。
1: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5: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6: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5: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6: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5: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6: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各位好，北京时间16:31。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返程的路况。现在呢，武胜高速的刘里段在沙市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的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在白竹收费站附近36公里的地方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啊，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呢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也是待定的。徐广高速长乡段，我们看看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北在708公里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啊，现在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状态，各位多多留意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我们的五一假期返程路况的大直播也正在进行，有任何关于路上的返程的一些路线啊，还有这个路段的情况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
7: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1: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0: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1: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0: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1: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0: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了，人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假期路上也来看看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那今天上架的这款呢，也是立夏给大家的福利款啊。那皮肤爱出油，找不到合适的洁面的话，这一款就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了。来自于香奈儿家的山茶花洁面，它可是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哦，上脸的感觉就像是绵密的泡沫云朵一样，非常的舒适。而且洗完之后，像油脂啊、灰尘啊、多余的皮脂都会带走，感觉就是毛孔在呼吸。无论是油皮还是混油皮，夏天用刚刚好，而且它自带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洗完之后皮肤还像喝饱水一样水润透亮。那香奈儿家的这个洗面奶也是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啊，山茶花的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那这款山茶花洁面呢，今天的性价比也是超高的，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来下单了。那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说到洞洞鞋呢，首先它就是非常非常的透气啊，绝对不会闷脚，然后呢也不会发霉，因为它上面还有专利的材质，带来云朵的脚感，360度的透气的设计，还能在上面贴一些小花，这是百变的 DIY 风格。这个就是夏季出行度假休闲的一个标配，而且还能玩出个性哦。不仅能够让双脚保持清爽，还有排水的作用，所以即使是下雨天，一双洞洞鞋也是能够搞定一切的，而且不臭脚，出汗多也不用怕。这款鞋呢，它配像裙子啊、短裤啊、长裤啊都不违和，还有增高款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上的这个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139，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啊，库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只有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当中才能够买到，发送金芒果这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在金芒果商城当中转一转了，生活所需，大牌美妆总有一款适合您。

0: 今天湖南的铁路呢也是迎来了返程的高峰啊，长沙南站呢也是计划加开临客高铁153趟，那涵盖北上广深这些热门的城市，像横山西呀、耒阳西、新化南，首次开行夜间的高铁怀化站加开5对临客，那衡阳站也是加开多趟到广州常德、长沙的临客，那热门的城市呢包括到长沙、广州和深圳，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通过12306来查询一下余票哈，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优先的选择东广场来进站了，避免耽误您的行程。好，返程路上呢我们依然要期待期待下一个假期，所以舌尖上的小城也给大家推荐一些主要是以美食为主的一些宝藏的小城，等待大家下一次去探寻。这一站我们去到四川自贡。
1: 后厨里炖着传承几代的老卤，灶台上煨着当季的山珍河鲜，砂锅里的汤咕嘟作响，小城里有推杯换盏间的家常，味蕾与记忆温柔相拥，走去品味舌尖上的小城。
2: 长沙、成都、广州早已是人挤人，年轻人味蕾开启反向 CTE 的新模式，避开网红人流，直奔风味够野、底蕴够硬的宝藏小城。这个五一别只打卡常规川菜，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辣度天花板，四川自贡盐帮菜发源地，一口入魂的猛辣江湖，新晋反向美食顶流，不靠流量炒作，全凭味道出圈。自贡以千年盐井为底，淬炼出火爆霸道的盐帮菜，堪称川菜里的摇滚乐，鲜辣劲爆，香气炸裂，一口点燃味蕾，吃过便难忘怀。说到自贡，没人能躲过冷吃兔，精选兔肉切条与干辣椒、花椒、秘制香料热油爆炒收汁，干香入骨，辣得通透，麻得过瘾，越嚼越香，这是四川人 DNA 里的解馋神器。富顺豆花是盐帮菜的温柔暴击，嫩白豆花入口即化，蘸上秘制香辣蘸水，鲜香辣烫，层层爆发，配白米饭极致下饭，香到舔盘儿，看似朴素却是盐帮风味的灵魂。自贡的烟火气藏在老街巷里，鲜锅兔嫩爽爆汁，姜与辣椒的鲜辣直冲鼻腔，跳水蛙鲜嫩入味儿，辣得爽快不呛喉，火爆黄喉，冷吃牛肉锅气十足，尽显盐帮菜的淋漓香气。不搞精致摆盘，不玩网红套路，自贡用直白热烈的味道征服年轻人，这里的辣不燥不苦，鲜透香霸，一口上头。这个五一告别千篇一律的美食打卡，加入反向 CTEAT 浪潮，来四川自贡走进热辣盐帮江湖，让冷吃兔、富顺豆花承包味蕾狂欢，不用排队，一口猛辣鲜香，开启过瘾舌尖旅行。
1: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现场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3: 假期出行，交警带路。
4: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湘江新区大队龚勇。节假日期间前往橘子洲景区的朋友特别多，长沙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节假日期间景区禁止私家车辆驶入，建议大家多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开车的朋友，请将车辆停放在湘江路的公共停车位以及湘江两岸的社会停车场，再步行前往景区。需要往返橘子洲大桥的社会车辆，可绕行湘江营盘路过江隧道以及南湖路过江隧道分流，节约您的出行时间，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停。
3: 交通频道路况爆料热线96218，祝你一路平安。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7: 嘿嘿，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8: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7: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8: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7: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8: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9: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湘南会玩，自在湖南。我们继续在返程路上来提醒各位，现在呢，长者高速长勺楼段道陵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意啦。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有没有去高铁的五月广场打卡呢？在那儿有首届的 GUMT 的汉堡节啊，60多家的王牌

汉堡品牌一次吃个够，有1000多个汉堡是免费送的，还有25块抽盲盒宝，现场任意汉堡随你换哦。另外还有大胃王的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直接抱走海尔滚筒的洗衣机。现场还有乐队 Live 柠檬茶免费喝，顺便还可以薅个羊毛，数码潮流满2000是送100的现金券，还有天猫的家电满3000送100，大牌零售满500减100。4月30号到5月5号，高铁五月广场1号门外广场，带上搭子冲就对了。那最后一天，别忘了到高铁站，特别是到高铁站的朋友，一定要去提前的打个卡哦。

0: 看看长指高速长沙楼段道林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的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假期回来别忘了对自己的爱车做一个全面的检测哦。那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四到六月进店就可以享受的是免费的全车检测，而且附赠专业的检测报告。我们是对这个合作伙伴可是提了要求的，全车免费检测之后，这个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可以要求带走，修和不修是你说了算。那各位车友呢，也可以拿着这个报告到外面去维保，也是可以的，让汽车的售后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安心。那伟业汽车的地址呢，就在长沙的中南汽车世界E区27，咨询电话是89891234。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作为2002年最红的一首歌，《痴心绝对》是李圣杰的代表作，而这首歌出自一个14岁少年之手，直白的歌词也表达着少年的爱恋。这首歌描写了单恋的心情，旋律优美，但歌词却如同一把利刃，直戳单恋之人的内心。李圣杰在录制这首歌时潸然泪下，而朗朗上口的旋律也让这首歌成为了2002年红遍大街小巷的金曲，也记录着卡带年代最后的辉煌。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0: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各位好，北京时间17:01，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返程路况，湖南交通频道和大家及时来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朋友哈，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武波峰警官来介绍一下。你好，武警官。
7: 哎，你好，主持人。
4: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现在全省高速主要的交通节点和返程的一些提醒好吗？
7: 好的，目前啊，我们全省高速公路的总的车流量是280多万台次，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路面的整体通行比较的平稳，目前在高速公路方面啊，在二广高速的邵阳段往北，长张高速的长沙段往东，因为车流量大，局部有一个缓行，还整体还通行比较有序。然后在地方道路方面啊，我们衡阳市的神龙北路因车流量较大，局部缓行有序。同时啊，我们湖南高速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啊，我们在这个集中出行这个大流量的时段啊，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和车距，不要分心驾驶，不要疲劳驾驶，特别是在返程的一个高峰啊，大家长途驾车，可以牢记逢三忌一的原则，也就是每通过3个服务区就进去休息一下啊，避免疲劳驾驶。那么万一在高速公路上面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也就是第一时间把车辆靠到旁边的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上面，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等安全地点，然后即报警，就是迅速拨打我们湖南高速交警的

0: 报警电话1212。好的。
1: 好，谢谢吴警官给大家的提醒。刚刚也特别说到了这个返程，虽然车流量比较大，但是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像二广往北，长长往东，也是局部会有一点点缓行，所以大家按照秩序来通行了。当然遇到了紧急情况，别忘了1212这个紧急的电话，大家随时可以拨打。
2: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3: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2: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3: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2: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奔赴山海正当时。交通频道陪你解锁松弛假期，
0: 看湖湘烟火，品地道美食，探小众秘境，更有实时路况守护你的每一段旅程。
1: 不管是省内漫游还是跨省出行，这里都有你想要的精彩。
0: 锁定交通频道，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继续陪伴各位在返程的路上，我是小爱。那五一假期快要接近尾声了，那最近呢，上四休三也是成为了全网的一个热梗啊。因为今年只需要补班一天，也就是五月九号周六那一天，所以四月底到五月中旬，大家意外享受到了连续两周的上四天休三天的一个神仙节奏。那多休这一天啊，还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爽的，这种难得的工作节奏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咱们假期后返工的一个焦虑。不过呢，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畅想了很多下一个假期可以去到的一些宝藏的目的地啊，可以推荐的一些舌尖上的小城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和我来随时的互动。当然马上要返工了嘛，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要安排上一些养生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3: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外卖重油重辣，奶茶当水喝，脖子疼，胃胀，掉头发，记性差，体检报告不敢看，一看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4: 你不是不爱喝水，你是拿饮料当命续。
5: 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喝了多少白水？没有，因为你想不起来喝。早上冰美式续命，下午奶茶提神，晚上可乐爽一把，渴了甜的才对味儿。白开水寡淡，喝不下去，一天下来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动，饮料倒是灌了好几瓶。你以为喝进去的是快乐，其实是一整套健康账单。奶茶的糖、咖啡因、可乐的磷酸、运动饮料的电解质，长期拿饮料当水喝，皮肤越来越干，还长痘，偶尔还腰酸。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尿酸偏高或尿路结晶。更扎心的是，你以为在补水，其实在脱水。高糖饮料会让身体排出更多水分，越喝越渴，恶性循环。别等肾结石发作，痛到去医院挂急诊才后悔。假期就是最好调整的时机，试试这个小动作：工位或床头放一个一升的大水壶，早上灌满白开水。

0: 下午5点前喝完，嫌没味道，挤几滴柠檬，扔两片黄瓜，泡个无糖茶包。喝习惯了，你会发现白水也有回甘。每天1.5到2升水，皮肤水润，代谢变快，连口气都清新了。别再让饮料替你做主，你缺的不是快乐水，是一杯真正解渴的生命之水。
1: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3: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2: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6: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7: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6: 5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7: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6: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7: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6: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7: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11: 出发啦，不要问啊，存在哪，
1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3: 继续跟大家说说五一档的电影啊，不知道大家看了哪一部。的确呢，在五一档有一些影片也是闯了出来。五一档的新片《给阿妈的情书》是一部潮汕方言的亲情片，而且在零流量明星阵容的情况下出现了黑马之势。那有热评说可能是今年最好的这个电影之一。档期的首日呢，就以1.6%的排片率收获了超4%的这个票房，伴随着口碑的效应的发酵呢，它的这个排片占比也是逐渐的在攀升。其实这几年啊，方言电影也似乎迎来了春天，并非是一个制胜的法宝，因为它穿越了地域的朴实情感，还有精准的宣发策略，才是它叫好又叫座的关键。那接下来还是听慢慢的推荐吧。
14: 慢慢观影团今日推荐。
15: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慢慢观影团今日推荐《给阿嬷的情书》。
16: 先生啊，加红心。
17: 好，那阿咪来用的吧。
15: 一直很爱潮汕美食，没想到有一天会被潮汕电影击中我的小心脏。它既不是一元大片，也不是特效巨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18: 不要反悔来哦。
19: 雾气送酒。相信安康。
1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方言搬上了大荧幕。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在于90%由真实故事改编，它不拍个人英雄，而是拍一个女人的等待和一群普通华人的信义。剧情很简单，孙子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他想寻找在传闻当中 做了

0: 亿万富豪的阿公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意外揭开了一段尘封半世纪的秘密。阿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那个半辈子与阿嬷一直在书信当中谈情说爱的，竟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故事很动人，导演蓝宏春说的那句话同样动人，是不是心中想的那个人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念想还在。
1: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命我心忧，
2: 生理强壮，我直情无恙。
0: 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本人也很有故事，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给阿嬷的情书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还在用素人做主角，还在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是以至亲作为原型创作。从2017年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到现在已经快10个年头了，蓝导攒了三部片子，凑成了大家所说的潮汕家庭三部曲。此前感动了无数人的《爸，我一定行的》以及带你去见我妈，都是他的作品。领衔主演的名单当中，最有分量的是一位84岁的素人网红阿嬷吴少卿，因为孙子在抖音当中拍家庭日常走红了，所以被导演一眼相中，饰演了女主角叶舒柔的老年。毫无表演经验的她，用最质朴的表演，把这个故事狠狠地锤进了影迷的心里。首映现场监制陈可辛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泪水，他说现在的电影啊，总想着怎么刺激观众，却忘了最朴素的情感才最有力量。为了捕捉百年岁月的真实质感，剧组跨越中泰两国，跑遍了汕头小公园的骑楼、潮州太佛殿的老街、揭阳棉湖的石板路，更远赴泰国，在曼谷街头的鱼丸摊、小旅社里复刻海外潮汕乡亲的日常。在拍摄当天，泰国曼谷突降暴雨，剧组灵机一动，直接捕捉实景的暴雨入境，用真实的雨水把老一辈华人下南洋的漂泊和坚守拍得令人心碎。声音的设计也相当考究，远处潮汕戏棚传来的锣鼓声，阿嬷缓缓煮茶的那种咕嘟声，把藏在岁月里的思念一点一点地推到了我们的面前。
2: 感慨落泪，
1: 心动两乐，
2: 不敢摇样
1: 好百姓。
0: 慢慢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4月30日。
3: 这部正在上映的电影，大家也可以到影院当中去支持一下咱们的方言电影哦。

0: 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
1: 喽。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0: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1: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2: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1: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1: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2: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3: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4: 今天晚上大家都特别期待，就是湘 BA 的比赛。那怀化冲破湘超表现不佳的这个阴霾哈，湘 BA 的赛场继续高歌猛进。永州队的永冲锋是否能在客场对怀化队连胜的战绩形成一个冲击呢？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也特别的值得期待，就在19:30，在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会全程的直播、哦、即使在路上也不会错过，欢迎大家来关注啦。那这节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芒果旅行家给大家来推荐好玩的地方吧。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下面我们去湘潭昭山看看盘龙大观园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到现在的铃铛声吗？你们来猜一猜这些铃铛声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啊？3秒钟猜不到吧。来，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什么项目。
8: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我们悠悠动物乐园的鹿油谷里面的梅花鹿。我们现在可以相当于是零距离和我们的梅花鹿进行亲密互动，铃铛就是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来的。
7: 我们这边是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鹿园？
8: 我们的鹿油谷呢，总面积大概是个200多亩，然后呢，它就是有大概是个300多头的一个梅花鹿，就是栖息在这边，然后也可以跟游客亲密互动，它都是可以进到园子里面去跟鹿进行抚摸啊、喂食。
7: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园子里面，刚刚我们饲养员拿的那个桶子一出来，一群梅花鹿就过来了。大概这里有多少只梅花鹿？
8: 现在目前的我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应该是320到350间。
7: 350只梅花鹿都在我们这个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我们只要住在这里都可以来体验。

0: 哇，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哎，咱们这个梅花鹿有讲究吗？就是纯养殖这样的梅花鹿供游客来体验，还是说，它还有别的用处？
1: 我们的梅花鹿是不做屠宰、不做去出售的，我们是纯养殖，然后呢，而且是散养。它除了在这个鹿野谷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住宿区，包括在我们园区各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也可以不期而遇的跟它碰到。
0: 哦，等于说这个梅花鹿是直接在整个5000多亩的公园里面来散养的。
1: 对。他只是说在这边留了一部分供大家去表演啊，去观看互动，因为这地方更集中。但是呢，在园区你可能走个路散个步就能碰到他们。
0: 哦，他不会对人有攻击吗？
1: 他不会。我们的梅花鹿是因为是一个是人工养殖，还有一个呢是会驯化过之后，它没有攻击性，然后呢它不会说去咬伤人啊或者踢伤人，是很温顺的。
0: 那问一下这个正在喂食的游客，觉得怎么样？这个体验好玩吗？
2: 这个体验真的太爽了，感觉亲近了大自然，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么近距离的跟梅花鹿的接触的这个机会，
0: 你看直接抚摸了它是吧？
2: 对，哎呦，还是很听话的。
0: 梅花鹿身上的这个毛跟平时养猫养狗的这个毛还不一样。
2: 一样，对。
0: 它这个毛感觉更加硬一些。哎，我看到这些梅花鹿都没有鹿角。
1: 因为母鹿是没有鹿角的，然后公鹿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鹿角，它要到自然脱落的时候，我们会帮它去进行人工的一个自然脱落，它到来年的春天它会继续长出来。
0: 养梅花鹿、喂梅花鹿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3: 想要出去玩的一些攻略也可以加入到芒果旅行家的群啊，然后小猪每次呢都会去踩线，都会去拍上这个视频，所以都可以看到这些好玩的地方，怎么玩怎么吃啊，他也会精彩的通过视频来呈现啊，在我们的群中呢也会发送，所以发送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群了，后期呢还会组织一些自驾的活动，也会叫上大家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返程的路面情况。现在呢，武深高速留了一段沙市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的车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白竹收费站附近36公里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这个追尾的事故，这一块呢通行缓慢。那交通恢复正常时间呢是待定的。徐广高速的长江段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北708公里南往北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长治高速长韶楼段道岭收费站入口西往东的方向，这个匝道因为一辆小车撞了护栏，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了。那徐广高速的唐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2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多车追尾啊，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大家多多留意了。好，希望返程的路上呢，我们都会有这个及时的路况动态刷新给大家，还有好听的音乐伴随大家假日返程的旅途。

0: 下班。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6: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5: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6: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5: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刷新一下返程路况，现在呢，沪昆高速的谭绍段在湘潭北收费站附近以西1076到1080公里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啊，通行比较缓慢，各位多多留意了。另外，长治高速长沙楼段道陵收费站入口西往东的方向匝道，因为一辆小车撞护栏，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朋友也是需要谨慎慢行。徐广高速的唐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2公里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啊，造成了这一块的交通通行缓慢，各位也要多多留意了。另外呢，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我们的五一假期路况大直播、返程路况的直播也正在开启，会给大家一些出行的建议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手机端、通过视频号来进行观看。
9: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0: 我宣布，爱卫月正式启动，
11: 共建健康城镇，你我都是责任人，
6: 共筑健康防线，家家户户齐上阵。
12: 我是袁小点，每天5克刚刚好，口味清淡，身体好。
13: 我是尤小滴，每天25到30克，蒸煮炖饭最苗条。
11: 公共场所不吸烟，空气清新，好心情。
6: 翻盆倒灌清积水，蚊子苍蝇无踪迹。
1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号召大家，爱卫月动起来，
6: 环境整洁，健康身心。

0: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1: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0: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1: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0: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1: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2: 出发了，不要问路在哪。
1: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3: 这个五一假期呢，长沙近郊的文旅市场也是持续的攀升。在长沙的石岩湖景区，由万州的绣球花迎来它盛放的假期啊，像粉蓝、紫白、淡青的各色花团是簇拥着绽放，和青山绿水呢也是相映成趣了。很多人在这儿来赏花、打卡、拍照，在这儿呢有98%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所以是长沙周边啊备受青睐的天然氧吧。而且现在，绿野仙踪般的绣球花园全面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绣球花，花型又非常的饱满，色彩呢又非常的缤纷，而且在林间的薄雾间，还有绿植的映衬下，真的像是童话秘境一般，所以也可以找个周末，可以去打打卡，赏赏花喽。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据说是湖南省整个湘江流域江面最宽的一个地方，而且还是湘江这个拐弯，这个 U 型的弯最大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是哪里？湘江的哪一个区域，这个江面最宽，然后拐的这个弯最大？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6: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千里湘江第一湾，我们的瑶湾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瑶湾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这种建筑，潭宝汽车站啊。
5: 我们现在是在湘潭的瑶湾，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弯嘛，然后我个人的感觉是这边是一线江景的，类似于长沙的湘江风光带，但是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把整个长沙的这个太平老街搬到了长沙的湘江风光带，而在长沙不能实现，但是在湘潭的瑶湾可以实现，因为就面向湘江，靠江的这个江堤上面就是青青绿草，还带着帐篷，但是往后走个4-5米，那就是古色古香的明清时期的建筑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把长沙的太平老街、朝宗街搬到了湘江风光带是什么感觉？那在我们湘潭的瑶湾就是现在这个感觉，都是青石板的路。来到这里之后，有一个地标建筑是必须要来打卡的，而这个地标建筑是什么呢？还是继续请我们这个瑶湾景区的黄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6: 这个地标建筑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潭宝汽车站啊。那么呢，它目前呢也是我们景区内的省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汽车站呢，它有100年的历史，始建于1925年，建成于1927年，它是立临我们这个湘江边上啊。
5: 潭是湘潭的潭，宝是宝贝的宝。
6: 潭呢就是指的我们湘潭，宝呢就是宝庆府，也是我们今天的邵阳啊。当时呢它是连接我们湘潭到邵阳的一个起始站。
5: 哎，它为什么是湘潭到宝庆，不是湘潭到长沙咯？我们常说你们先打，你们又不先来，是不咯？
6: 不是，因为当年呢我们湘潭呢它呢是面积是很大的啊，但是我们的潭呢它是包括

了，就是株洲啊，然后醴陵啊，那些都是属于我们湘潭的范围。宝庆呢，它当时它的这些商贸也是很发达的。我们这里呢，就是那个木材呀、茶叶啊，还有米饰啊、药材呢，都是集中在这个码头这里。所以当年呢，这个船只就是停靠在码头这边，然后通过这个汽车站呢，然后再通发往到邵阳那边。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集散地，码头的一个集散地。

这一节的时间也继续和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在立夏这一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福利了吧。那夏天真的已经到了，很多人一到夏天呢，皮肤是最爱出油的了，这个时候呢，无论是护肤洁面都是很讲究的，所以呢，找到一款合适的洁面是可以反复的来回购的。那接下来这款也是我自己也在用的啊，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它可是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首先上脸就非常绵密的泡沫，然后能够洗完油脂灰尘，多余的皮脂也能够带走，所以洗完脸之后呢是不紧绷，而且非常的干净清爽。香奈儿洁面的洁面啊，就是这个洗面奶是有很多很多明星无限回购的单品。那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美丽的，性价比极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所以赶紧的登录咱们的金芒果商城，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到商城当中去找到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了。那除了这一款呢，还有卡洛驰的洞洞鞋也是在今天强推给大家的。因为今天不光是价格非常的美丽，还有这款鞋呢在夏天也是一个出镜率极高的，而且出街率极高的一款鞋，因为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舒适性和实用性。它有专利的材质，带来云朵的脚感，还有透气的设计，还有 DIY 百变的风格，可以给大家长时间的行走带来这种缓解疲劳的作用。鞋面又是非常透气孔的这个设计，雨天呢也是可以穿的，晴雨两用啊，踩水即干，一冲就干净了，而且还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脚都不会臭，夏天出汗多也是不用怕的，而且是夏天搭配一些长裙啊、长裤啊、短裤的时尚单品。还是看看这个价格，一双只需要139，有成人和儿童的哈，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哦，奥莱仓直发，赶快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啊，手慢无，还是登录到金芒果商城，发送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就可以好好的来转一转了。大家喜欢的一些生活用品也是可以在上面买到一些福利产品的，赶紧上去来捡捡漏吧。

这个五一假期，长沙的零食王国的热度也是持续攀升啊！这家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在5月1号到3号这三天呢，累计接待了全国游客超过了16.5万人次，其中在3号这一天单日的人次就超过了6万，那其他三天的日均客流量都是5.5万啊，已经是逼近同期的橘子洲9.7万人、岳麓山9.1万人，那湖南省博物馆这些长沙的核心文旅地标已经是处于第一梯队了，也成为了全国的游客来到长沙旅游必选的目的地之一。那零食王国呢，在1号到5号也实行了一个只参观不销售的模式，而且延长2个小时的营业时间，整体的接待会更加的有序和顺畅一些。大家也可以错峰去打个卡，去看看这个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零食店喽。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渐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7: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富氧离子管够。
8: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7: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8: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7: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藕尖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8: 不管你是急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9: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我们继续在返程路上来陪伴大家。当然今天晚上这场湘 BA 的比赛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第九轮的焦点战啊。那怀化呢现在是士气正盛啊，永州队呢也是在为季后赛的席位在拼搏。那今天晚上的19:30，我们也是期待的这场比赛，这场较量啊。怀化若能够利用外线火力拉开空间来抓转换进攻，同时消耗永州在内线的核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胜算，而且比较大。那永州队想要爆冷呢，也必须要

提升他的外线的命中率。总体而言呢，怀化占了一个主场的优势和他的状态，但永州的年轻冲劲仍然是具有悬念的。那 FM 9.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都会全程和大家来关注这一场比赛。那在路上也不会错过，锁定关注 FM 9.8 湖南交通频道。

0: 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1年，在这一年由李荣浩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纵横四海》发行。作为全能创作人的他，秉持着极简的创作理念，这首有点偏摇滚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于李荣浩对于人生自由的极致追求，希望用音乐来诠释抛开顾虑、纵横四海的个人人生态度。很多人看到这首歌还联想到了经典的同名香港电影。一样的人生江湖，不同的表达心境，这首歌还藏着李荣浩对于音乐的坚守。他在创作当中刻意弱化了复杂的配器，以电吉他和强劲的鼓点构建核心旋律，打造出了充满力量的摇滚氛围，也一改温润的唱腔，用略带沙哑和嘶吼的声线，将纵横四海的豪迈与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这首歌是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被现实困住的人的，希望大家能够挣脱束缚，勇敢追寻心中所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9: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8: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9: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8: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长龙收费站附近以西，在9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1: 5月4号16时43分左右，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和浏阳市中医医院进行救治。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该院接收的伤员以软组织挫伤为主，总体情况平稳。从接到救治请求开始，就立即与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和长沙市第一医院协调专家支援，专家们第一时间赶到并全程参与救治。浏阳市中医医院医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医院多次组织的会诊分别由院级、市级和省级医疗团队参与，已邀请的专家涵盖创伤外科、重症医学、急诊、呼吸重症和神经外科等领域，今天国家级专家也已经加入救治工作。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2026年5月1号到5号，全社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那今天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亿人次，环比下降3.1%，同比增长8%。国铁集团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那今天。

0: 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五一假期，香港人流旺盛。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7%。香港假日旅游人气满满，活力足。今天，中山大学学风建设办公室发布情况说明称，针对近日网络上对该校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以及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当地时间5月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他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报告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7个病例。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伊朗局势。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抱怨说，有民调显示仅32%的美。
2: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3: 推开湖南省档案馆修复室的大门，最引人注目的是迎面而来的那面斑驳的纸墙。它在这里屹立了半个世纪，每隔2年就要整修维护。刚修裱过的档案带着潮湿，修复师会把档案四周轻轻粘上墙，待平整晾干后再取下来。办公室中央几张修复桌依次排开，桌上铺满了几十种工具，近半数出自修复师之手，比如竹起子，厚薄长短全凭手感。碗里的浆糊用的是传了上千年的小麦淀粉，可逆无害。在这间修复室里，85后姑娘李娇健一坐就是16年。
4: 可能叫档案医生比较贴切一些吧，因为我们是给档案治病，延长它的寿命。
3: 根据破损程度，档案病情分为4级：轻微、一般、严重和濒危破损。采访这天，她手里正在修复一份濒危破损级别的档案，这也是难度最高的手术。
4: 因为民国时期开始已经有机械纸张了，有一种档案的皮它就脆化又分层，就是本来它是一张纸，它脆了之后呢，它可以分成2层、3层，或者多的可能有4层、5层也有可能。脆化比较严重，你稍微一碰它就成渣了，或者如果一沾水的话，再一碰它就成泥了。
3: 这就是业内人常说的档案砖，纸张粘连成块，脆到一碰就掉渣，一沾水就成泥。徒弟曾丹回忆，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档案，他根本就不敢下手。
5: 就是像我们有个专业技术名称叫做接表，那档案啊形成了这个档案砖以后啊，它要一层一层一页页的把它接下来，这个是真的很难，它要很细很细，那手一抖可能就把那个档案就弄破了。他在教我的时候，我是实在是不敢上手的。
3: 普通的修复方法是在档案背面再贴一层纸，但是这种分层的档案如果直接在背面贴纸，有字的那一层就会脱落。李娇健需要先把背面分层的纸一层一层揭掉，最后只保留有字的那一层，再贴上新的纸。而揭的过程每一份档案都不一样，
4: 难点就在于接的这个过程，因为有的时候一张档案可能我10分钟就可以把它接，有的一张档案可能一天都接不完，有的可能要几天才能把它一层一层。

0: 层的去接掉。你要掌握一个时机，什么时候去接？比如说我们一个档案粘连了，我要用温水把它泡开，如果水凉了的时候它又打不开了，又接不下来了。所以你要赶着那个水又热，然后胶又化开了，它又没有凉的那个火候的时候去接它，才能把它完整的接下来。所以这个火候也因人而异，有时候你做一个档案的修复，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1: 火候是什么时候？没法用温度计测量，全凭修复师的经验。水喷多了纸会烂，喷少了揭不开，浆糊刷下去要在干了但没完全干的那个瞬间下手。一张纸有时候一手就是一整天，外人看来枯燥的无法忍受，但李娇健却说这份工作让他很快乐。
0: 每当我们修复完一份档案的时候，就是你把它从破损的状态下拼对整齐啊，修复完整啊，让它的生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看着一本一本修好的档案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1: 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和不会说话的档案打交道，许多人做了几年就想离开，而李娇健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2: 原来也有一阵子想让我去另一个岗位，当时我就拒绝了，我说我还是觉得愿意在这个岗位继续做下去。从我到档案馆来，我们一批进来的工作的同志很多都换了几个岗位了吧，可能只有我就一直在做这个岗位。
1: 在同事秦艳丽眼里，这份选择叫做坚守。
3: 您和李娇健同事多久？
4: 6年多吧。他从到我们单位就一直在这个修复的岗位上，我也没有想到别的岗位上面去轮岗啊，然后去做别的，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就是坚守吧。
1: 而在同事王宇伟眼中，李娇健就是天选的档案修复师。
5: 作为我们档案工作来说，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很默默无闻，需要你有一份耐心。他性格中这份沉稳、认真、踏实的这个劲，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他也很适合这个工作。
1: 这份坚守让他在业内崭露头角。2023年，他带队参加全国首届档案工匠技能大赛，获得优秀奖。同年，他入选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并成为中国档案学会保护技术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档案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他的名字开始被更多人知道。真正让他在业内站稳脚跟的是那项花了2年才攻克的脆化档案双面揭表技术。这项技术针对的是民国时期常见的双面有字档案，纸张又脆又分层，用传统方法只在背面贴一张纸，正面字迹保住了，背面的字迹就会脱落。李娇健团队的办法是在档案两面都刷上浆糊，利用浆糊的粘力把背面分层的纸一层一层揭掉，最后只保留有字的那一层，再重新脱表。浆糊的浓稠度、等待的时间，全凭经验拿捏。
2: 之前我们也问过一些其他行业的专家呀、同行啊，很多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然后我们回来就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试验，最后取得了一个进展吧，就是我们最后功课修复完之后呢，达到了修复的要求和修复的效果。这个修复的过程完全是采用物理的方式来进行一个修复。
1: 从发现难题到成功攻克花了1-2年的时间，中途他也想过放弃，
2: 就是中间在想，哎呀，是不是放弃了算了，就按照原来的办法去修得了。但是最后想着还是为了延长档案寿命的这个目的，还是要认真一点一点的慢慢来进行修复，把它修复好。
1: 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李娇健把档案当做了有生命的东西。
2: 不管他这一张档案是不是重要，我不想让他在我的手里边，他的寿命就打止到这个时候了。
1: 在漫长的修复岁月里，李娇健渐渐学会了和档案对话。等待火候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看着手里的内容。原来那时候的人也是这样生活的，他把这叫做吃前人的瓜。
0: 比如说记载的以前的办公用品的材领啊，或者是说有人请了病假呀，开了一些病假条啊，治病吃了什么药啊之类，所以有的时候看一些内容觉得，哎，还挺有意思，好像我突然就跟以前的人有了一些了解，好像隔空产生了一种对话吧。
1: 更令他动容的是那些档案背后真实的人生。湖南省档案馆修复保存着一套完整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共364卷，从第1期到23期，匠心闪耀，徐向前、陈庚、叶剑英都名列其中。2015年，一位衡阳的老人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学员，叫罗方荣。工作人员检索后发现确有此人，他是黄埔军校第11期步兵第2队的学员，湖南衡阳人。老人从衡阳赶到长沙，当他亲眼看到父亲照片时，竟然放声大哭。原来他是一父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模样。这一份跨越时空的相见，让李娇健更加确信自己工作的意义。他说，21世纪了，为什么不能用机器代替人工呢？因为档案上的每一个斑点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无法分辨，只能无差别修复， 只有人。

0: 才能够因证施治，一纸一册。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中专院校收藏的古籍超过4000万册，其中1000多万册损毁和自然老化严重，等着救命。而更加严峻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档案修复师数量稀少，修复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档案老化的速度。许多地方因为缺乏专职修复人员，珍贵档案只能够被简单粗暴地处理。2024年，李交建被评为乡职工匠，成立了李交建创新工作室。
1: 我们省内吧，好多市县档案馆基本上没有这个修复的力量，没有场地啊，主要是没有人才。我们的意向想尽着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个工作，培训更多的技术人员吧，然后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档案尽早地进行一个保护。
0: 有人问，修好的档案以后还会坏，那算不算白干了呢？在李交建看来，物质总会消亡，但能让它多留存几十年，让后人看到100年前的人是怎么活的，怎么爱的，那就足够了。
1: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传承吧，就是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在修复室里，李交建依然每天坐在那张修复桌前，房间里安静如常，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和他手中镊子触碰桌面时轻微的脆响。他用最柔软的手修复最脆弱的纸张，用最坚韧的心守护最易逝的记忆。记者手记。走出修复室的李交建是什么样子呢？同事说他话不多，但笑起来很暖。生活中的他和修复室里一样安静，下班之后的时间他几乎全部给了家庭，孩子还小，他陪他玩，给他讲故事，有时候讲的就是档案室里那些有趣的事儿。小姑娘对妈妈的工作充满了好奇，偶尔周末会被带来修复室，就趴在桌边看着那些工具，问东问西，想学又坐不住。说到这些的时候，李交建又笑了，那笑容和面对档案时的专注不同，多了一些柔软的东西。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个在修复桌前沉默了16年的人，其实把所有的耐心和温柔都分成了两半，一半给了100年前的故人，一半给了眼前的生活。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乡职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乡职担当。
3: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3: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4: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6: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6: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8: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1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

0: 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好吃好喝，怎么玩怎么都好玩。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1: 湖南交通频道五一假期陪你玩。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白天靠咖啡续命，晚上舍不得闭眼。
1: 外卖重油重辣，
2: 奶茶当水喝，
1: 脖子疼、胃胀、
2: 掉头发、
1: 记性差。
2: 体检报告不敢看，
1: 一看
2: 全是红灯。
0: 你不是老了，你是太脆了。脆皮青年养生指南，不玩虚的，只讲你能做到的。趁着假期，把健康一点点养回来。
3: 你不是不爱喝水。你是拿饮料当命续？
4: 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喝了多少白水？没有，因为你想不起来喝。早上冰美式续命，下午奶茶提神，晚上可乐爽一把，渴了甜的才对味儿。白开水寡淡，喝不下去，一天下来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动，饮料倒是灌了好几瓶。你以为喝进去的是快乐，其实是一整套健康账单。奶茶的糖、咖啡因、可乐的磷酸、运动饮料的电解质，长期拿饮料当水喝，皮肤越来越干，还长痘，偶尔还腰酸。体检报告上赫然写着尿酸偏高或尿路结晶。更扎心的是，你以为在补水，其实在脱水。高糖饮料会让身体排出更多水分，越喝越渴，恶性循环。别等肾结石发作，痛到去医院挂急诊才后悔。假期就是最好调整的时机，试试这个小动作：工位或床头放一个1升的大水壶，早上灌满白开水，下午5点前喝完。嫌没味道，挤几滴柠檬，扔2片黄瓜，泡个无糖茶包。喝习惯了，你会发现白水也有回甘。每天1.5到2升水，皮肤水润，代谢变快，连口气都清新了。别再让饮料替你做主，你缺的不是快乐水，是一杯真正解渴的生命之水。
0: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是你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每天改变一点点，脆皮也能变硬核。Oh yeah. 别偷懒哦。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五一假期大家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正好5月22号到24号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在湘潭举办，那今天这一站就带各位去湘潭自驾。湘潭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像天池一样的地方，是在一个湘潭的一个市区旁边，一条小道拐进来有一个巨大的天坑，这个坑里面含着水，这个水是蓝色的，是 Tiff 里的那个蓝色，肉眼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是绿色，然后旁边整个就像新疆的天池长白山一样，像一个火山口一样的一个景点。那这个地方具体是湘潭的哪里？我们应该怎么玩？旁边这一位就是当地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哇，这一个巨大的像火山口一样的泛着蓝绿色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池子，这个天坑被一个山体环抱着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6: 我们这里是湘潭县易俗河金霞山的天湖。
5: 天湖，他是打麻将，他每天胡牌起手就是个天湖，就取名天湖不了。
6: 它不是的，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叫天湖。
5: 跟各位先描述一下肉眼看到天湖的这般景象。首先走进来的这个路是一个山间小路，水泥都没有。然后呢，它就是在正常行驶的马路边上靠边停车，走个2分钟就可以走上来。然后我还觉得这是个什么景点啊，一进来哇，我感觉我在湖南真的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色，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废弃的矿洞，各位可以说想象一下矿洞啊，它就是挖了在山上山中间挖了个坑嘛，四周全是山嘛，然后中间一个坑嘛，这个坑目测我感觉有个10几亩，就是这个圆圈有很大，就像我们去新疆看天池，去长白山也是看天池一样啊，然后被山体环抱着，我们就沿着这个山最高的

0: 这个地方转一圈，中间就是这个湖。而这个湖的颜色，如果你的老婆喜欢买那种高级珠宝的话，就是那个蒂芙尼啊，蒂芙尼的那个蓝，肉眼看像个绿色。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颜色呢？
1: 因为水里面含有很多重金属。
0: 哦，以前这里是开金属矿的。
1: 对的。
0: 据说湘潭人把这里叫做湘潭的小九寨，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水的颜色跟九寨沟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它跟九寨沟不同的就是它没有那种树木沉在这个水底下，它有的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这个笔直的90度的这个圆圈，四个面，然后中间有一潭绿色的湖。各位自己来打卡，这就是湘潭这边这个景点的打卡天湖。

0: 天气一升温呢，就爱出汗，特别是脚啊。出门遇上下雨天，鞋子还容易闷湿发霉，普通的凉鞋磨脚又不透气，真的很难受。那这时候穿洞洞鞋就刚刚好了。一提起洞洞鞋，想必卡洛驰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品牌。卡洛驰洞洞鞋的最大亮点就是舒适性和实用性，它呢其凭借着专利材质啊带来的云朵脚感，360度透气设计与百变 DIY 风格，早已经成为夏日出行度假休闲的标配，舒服好搭，还能玩出个性。不仅材质柔软贴合脚型，还能有效的缓解长时间行走带来的疲劳感。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比如说海边、泳池、雨天，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而且还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上一天脚也不会臭，夏天出汗多也不怕，可以说是夏日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不仅是出门游玩的好装备，日常通勤搭配短裤、牛仔、长裙、长裤毫不违和。平日呢，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的价格，现在的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库存有限，手慢则无。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心仪的商品了。
1: 60多家王牌汉堡品牌，1000多个汉堡免费炫，
2: 经典盲盒宝，25元任性抽，现场任意汉堡等你换。
1: 这个五一假期去哪儿嗨？
2: 长沙高铁吾悦广场 GUMT 首届汉堡节来啦！
1: 大胃王挑战赛，1分钟啃完2个牛肉堡，冠军抱走海尔滚筒洗衣机，
2: 还有本地超火乐队激情献唱，汉堡汽水音乐节。
1: 4月30号到5月5号，长沙高铁吾悦广场1号门外广场，汉堡脑袋冲就对了。
0: 五一假期自驾出游的朋友比较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上没电了怎么办？那如何能够最快给电车充满能量？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就能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一目了然，扫描地图上的2维码，还能查询啊各服务区的实时闲忙状态。提醒新能源车主，在出发之前一定留出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尽量的避开热门繁忙的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进行充能。那如果遇到服务区排长队过长，别硬等，可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你一路畅行。
3: 五一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2: 长沙望城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李雄，
4: 环境美好，成就未来，望城欢迎您，我们望城见。
3: 望城潼关窑国风乐园，工作人员全员汉服登场，1000名员工汉服迎宾，大型巡游，打铁花，浪漫烟火秀，一秒穿越盛唐不夜城。
2: 想安安静静度假，望城黑蜜蜂山间民宿给你悠闲度假感受。黑蜜蜂玩高空滑翔，一跃而下，在山林里的高空自由翱翔。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3乡4水相约湖南。

0: 假期终于来了，今年到底怎么玩？
1: 找回你心里那个不赶时间的小孩，花最值的钱做自己的王。
0: 全球最大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1.2万平方米零食天堂，3.5万款来自全球各地的美食，零食王国好好玩。
1: 长沙首个非标商业艺术街区，古建筑与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穿越时空松弛与浪漫，碧香楚巷好好玩。
0: 西园北里、朝宗街、杜甫江阁、橘子洲头，坐一趟车看尽半座长沙城的诗意与繁华，双层全景巴士好好玩，
1: 还有一堆数不过来的

0: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见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

0: 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五天假期别抢高铁票了，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直奔山海。
2: 天门山99道拐，雪峰山发卡湾，矮寨大桥云端巡航。
1: 脚下的峡谷，身后的山峰，风灌进来的那一刻，你开的不是车，是自由。
2: 累了就扎进山里小镇，枕着瀑布声入眠，一碗粉下肚，满血复活。
1: 不用赶景点，路本身就是风景。
2: 山路、水路、柏油路，每一公里都是久违的自在。这个假期出发吧，
3: 出发了，不要问啊，在哪，
2: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交通频道平安小吉林车友会战略合作伙伴伟业修车，4到6月进店即享免费全车检测，并附赠专业检测报告。我们对合作伙伴提出了要求，全车免费检测之后，检测报告和维修方案车主可以要求带走，修与不修你说了算。各位车友也可以拿着报告去外面维保，让汽车售后更加透明，更加安心。伟业汽车地址就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咨询电话89891234。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在2004年，凭借《爱你》这首歌，甜心教主王心凌走红。紧接着他抓住时机，发行了一首抒情单曲《花的嫁纱》。这首歌是由作曲人崔子格在未出道前所写的，辗转到了王心凌的手中。当收到版权费之后，崔子格才知道作曲原来有商业价值，而王心凌也不负众望，凭借干净的声线，将少女对爱情的期待、忐忑与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仿佛将听众带入了充满梦幻色彩的青春爱恋当中。细细品味之后，仿佛能够感受到有一双轻柔的手在轻轻拨动心底最深处的那根琴弦。而这首歌也伴随着偶像剧《天国的嫁衣》播出，迅速爆红，成为了王心凌的代表作，也是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经典 OST。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酒吧高科技汽油，
3: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2: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酒吧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七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2026五一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预计全省高速出入口总流量将达到2610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约5%，全省路网高位运行。
8: 交通频道联动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湖南高速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天候为您带来五一大数据路况、假日立体资讯，
7: 实时刷新路况动态，提供精准交通服务。
8: 路景煤三位一体联动发力，五一假期全程超长在线，
7: 权威路况指引，全方位贴心服务，护航平安旅途，畅行大美湖南。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五一假期的规划，交通频道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想找小众打卡地，芒果旅行家局长带你玩舌尖上的小城，带你解锁宝藏玩法。相识奋斗者讲述身边劳动者的故事，
0: 更有畅行湖南假期交通疏导融媒直播，帮你避开拥堵，一路畅行。
1: 锁定交通频道，五一五天假，
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一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3: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2: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7: 五一到底怎么玩啊？
8: 想修仙，去郴州雾漫小东江，大口的负氧离子管够。
9: 想狂欢，夜游湘西凤凰，看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变成璀璨的不夜城。
8: 想走走看看，南岳衡山观云海，株洲神农谷戏水，常德桃花源里做个闲人。
9: 这个假期，让我们把自在刻进 DNA 里。
8: 从辣椒炒肉的火辣，到洞庭湖偶见的清甜；从网红长沙的潮流范儿，到大湘西苗寨的神秘感。
9: 不管你是极速打卡，还是深度度假，只要来湖南，保证你
10: 相当会玩，自在湖南。

0: 着你，孩子般的无邪安宁，幸福就那么笃定。
1: 十四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铃到洞庭。

江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以城之名相聚湖南，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猫仔找房冠名播出的玛丽全开香 BA 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推出看香 BA 抽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参与活动，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为家乡球员打 call。 嘉信地产将为票选第一名人气球员送购房首付，看香槟选广电5G，一元领大流量360G，现在拨打10099马上领取。各位好，我是本场赛事解说湖南台主持人王乔，问候各位。
1: 王乔老师您好，新会炒高炒锅就选康巴赫，零头全部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香槟助威，吃好盐取雪天民族品牌，雪天为香槟助力，长康原浆陈醋为香槟喝彩，赛场穿音浪拼搏更闪亮。感谢音浪体育，感谢非凡酱香香教龙酱酒以及东方味健康宝健全汉堡对玛丽全开的香槟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表示感谢。大家好，我是本场赛事的解说尹发，
0: 欢迎尹发老师。那现在呢，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就是2026赛季咱们香 BA 的常规赛第九轮的比赛，怀化队坐镇主场，迎战永州队的一场精彩的对决。此刻呢，我们在怀化市中心体育馆篮球馆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今晚的比赛赛事公用直播信号由电广传媒和湖南经视共同为您制作。湖南经视大屏香 BA 抖音号、湖南经视抖音号、经视说法抖音号、湖南经视视频号、湖南经视快手号等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现在呢，画面已经给到现场，我们看到啊，这个是客场来助威的啊，身着蓝色的加油服的永州的球迷朋友们。
1: 没错，我们在稍后也会看到现场以及主场球迷的助威的球迷方阵。作为怀化队的主场呢，现在是称之为魔鬼主场，一直还没有过没有输过的比赛。在于主场的较量来说呢，怀化队势必想要拿下本场胜利。那么其次呢，永州队也要冲击这场比赛的这种胜利之果，想要去冲击八强的这个期盼。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将要看向现场，我们一起来静静期待双方的球员入场仪式。
2: 六号孙彦松，七号秦聪，九号王磊，10号周文卓，13号曾立斐，15号唐倩，23号罗叶九，24号宋刘生，45号李基文，以及91号罗叶坚。永州队领队贺一辉，副领队杨斌，主教练袁野，助理教练罗军波以及蒋耀军，掌声欢迎永州代表队。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拿出你们最最热情的掌声和尖叫声，欢迎怀化代表队。首先介绍身高196狮子前锋，外号乘风狂，怀化全能锋线，乘风破浪，扬帆起航，零号陈阳。接下来介绍身高187怀化主力后卫，球场大佬，攻防兼备，球队队长，外号卫生四号刘维嘉。接下来介绍身高190狮子前锋，球风一朗，国家上半员，帅气话不多，五号李佳豪。身高198狮子前锋，篮板狂魔，谈笑非人。

李子。身高191，得分后卫，湖南最强高中生，人突人头，七号于俊杰。身高198，狮子前锋，虽能横刀立马，唯有米大将军，怀化杜兰特，八号米佐。身高193，狮子前锋，西兰克篮王，能够绝不上篮，九号朱伟豪。身高192，狮子前锋，肩负炸裂，快如闪现，后场推土机，防守尖刀，十三号王富源。身高200公分，狮子前锋，自带天赋，篮板自带导航，防守大闸，未来怀化内线标杆，十六号下去。接下来介绍身高203，狮子中锋，怀化第一大中锋，人挡人拆，怀化大宝贝，十七号李玉涵。接下来介绍身高185，狮子前锋，冷面杀手，人突人头，关键时有一颗大心脏，66号杨。

助教练李远平，助理教练陈松林、刘洋，掌声尖叫声欢迎怀化。女士们、先生们，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列兵。湖南经视，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赛季湘 BA 的第九轮的常规赛比赛。今天这场比赛是怀化队坐镇主场迎战永州的比赛。现在画面当中给到的是本场赛事的三位裁判员。主裁判，本场的裁判是宋江江老师，另外呢还有李李跟欧阳陈阳小树两位老师，三位呢将联袂的执法本场的比赛。
1: 是的，没错，我们来期待一下双方的十二人大名单以及双方的首发五虎。
0: 永州队今天客场的十二人大名单啊，当然仍然是主教练袁野带队，包括孙岩松、宋刘轩、罗叶九、李金文啊，这个冯玉明、王磊、龚思成、唐健，包括罗叶坚、秦聪等等球员，大家悉数在列啊，周文卓包括张逸斐都在。
1: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怀化主场作战的李涵、米卓、尤俊爵、王明宇、程阳、周伟豪、李佳宏、刘伟江、杨蕊、王厚远、李志、向军，主教练李远平。
0: 以上呢是今天的双方的十二人大名单啊，稍后呢也会在这个阵容当中来进行调整。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获得到先发的五位球员。
1: 永州队的冯玉明，主力的得分手，后卫线上的龚思成，以及锋线上的秦聪，还有王磊，内线端的唐健坐镇。看看差一点先生的主教练袁野指导如何带领自己的年轻的精兵如何打好一场比赛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来看到怀化主场作战，锋线的尖刀零号的陈阳，以及后卫线上的刘伟江，外线端的米卓，以及三号位的周伟豪，十六号内线端的向军作为首发五虎。来自怀化学院的老师啊，李远平担任怀化队的主教练。
0: 应该说从先发阵容来看，其实两个队对本场比赛的重视程度啊都非同小可。对于两队来说，这是一个积分榜中游的一个重要的比拼啊，甚至是整个赛季当中最为重要，能够决定最终能否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比赛当中的这样的一场关键的比赛。怀化队近期呢状态非常良好，取得了三连胜，
1: 是的，
0: 上一轮呢更是102-73，打出了一个本赛季单场最大的比分啊，战胜了邵阳队。而永州队之前是两连胜之后呢，近两场是憾负了岳阳跟湘潭，所以今天呢这个狭路相逢啊，看看这场比赛会怎样。
1: 好，来到比赛，来看到比赛的实时情况。首先率先拿到的是客场作战永州队的球权，上来是一个运球的失误，被对方防守成功。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身着黄色球衣的啊，跟球迷方阵颜色统一的是主场作战的怀化队。开场以后呢，他们暂时是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现在在运球的蓝色队衣的是客场作战的永州队，他们从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
1: 双方在一上场呢都是礼尚往来，贡献一个失误，这边抓住了机会，左射底角的龚思成作为后卫线上的一记三分率先收入囊中。好，刘伟江后卫突破寻找机会，外线的空间底角，周伟豪等待外线的三分球没有，前场的篮板，漂亮的嗅觉能力啊，来自零四号人称伟神刘伟江。
0: 刘伟江作为这个怀化队当中的绝对主力啊，球队的核心，应该说对于球队的攻防两端的贡献还是非常重要。看这次怀化队的快攻，
1: 强吃篮下啊，这边的锋线尖刀乘风破浪扬帆起航的主力得分手，这边再回来周伟

0: 好，转身打中。面对学弟来说啊，学长得好好给学弟上一课，因为冯雨明呢是来自明德毕业，那其次呢周伟豪也是明德出品啊。
1: 是，所以其实球员们场上场下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0: 拉开空间，龚思辰一直观察，作为球队的一号位，不断的传连球。哎，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永如队啊，有一个新的面孔，或许很多球迷没有见过，是年轻的小将啊，是我们的秦冲啊，首次来到了湘 BA 的赛场，刚刚单招结束啊，成功上岸，上次华侨大学也恭喜他，在今天的表现，作为首发助战呢，肯定得到了教练组的这个肯定以及期待，我们也期待着他能够在本场有更好的发挥。
1: 是，刚刚这次进攻啊，就能够看到啊，这个拉开这个对方的防守的身位之后啊，妙传给向军，然后强打还打进了。开场以来怀化队状态火热啊，连续砍下几分，那接下来是一个向军上发球线。
0: 那很明显能看到，在这一刻的进攻过程当中的新颖防守篮下的这个东卫还是占据是身体上的对抗优势。
1: 是，
0: 两支球队呢在这种攻防转换的速度是极其的相似，打的就是抢断防守反击得分，锋线上的外线啊，包括突破到内线的这种冲击力啊，都还是不错。加法的命中，目前永州队进攻端还是要去找更多的得分点，那其次如果单靠这方的后卫形成空子持续得分的话，队形有点困难，拉开空间，这边从上前突给予到了一定的防守压力，作为豪换防速度很快，下注犯规。哎，王乔老师，我们可以从这个屏幕端来看到，现在目前永州队的进攻呢还是过于停滞，没有能够在一个轴位上灵活的串动。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单边的在动，其他都是
1: 位置站的相对比较固定。
0: 是的，我们篮球比赛还是要多跑动啊，是吧？一动多动啊，串联整个球队。打开空间，这边后卫线上观察，漂亮的唐坚，哎，这一球串联起来了，
1: 来自15号唐坚。
0: 是篮下的主力得分手啊，
1: 是唐坚，之前也是参加过 U18 国青的集训成员啊，曾经到国字号的队伍里打过比赛的。
0: 漂亮的制空，投篮未果，冯玉明抢下后场篮板球，这球传大了，
1: 这边迅速组织进攻，前场五打四，
0: 抓住机会，这是球队的主力得分手
1: 陈阳。陈阳呢也是被称为鹤城球王，怀化学院的小前锋。
0: 是的，目前也是在校的怀化学院老师。
1: 陈阳今年是27岁，身高196，体重是92公斤。画面给到秦聪，
0: 可以看到球员的这种竞技状态，包括从镜头来看到啊，这个刘伟江的这个眉骨啊，在上场比赛啊受伤了，可想而知我们湘 BA的对抗强度很大啊，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球员们能够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他人，愿我们的球员们远离伤病。年轻小将的首次回归的第一次擅长发球线略显有点紧张了，秦聪啊快速的调整了，来自地质出品啊，目前单招上岸我们的华侨大学，也期待能够在 CUBAL 的舞台有更好的发挥，两罚不中。
1: 看来开场这个手感还是要继续再找一找啊，
0: 近3个月没有打球，刚刚在赛前采访到袁教练了解之后，需要快速找到比赛的竞技状态。
1: 这边永州龚思成打了一个手势，身体有个接触，仍然罚三分，有的。
0: 这边外线的王磊，来自球队的主力内线啊，有着不错的内外结合的投射以及防守篮板，右侧底角落人了，防守失位，前场篮板继续，篮下的高度唐建直接防下这一球，打反击，看看处理球给到右侧端，这一球好的机会没能够把握。
1: 双方开赛以来这段时间的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
0: 还是需要打成功率，外线端出手很仓促啊，
1: 开上一来怀化这边其实找了几次三分球的机会啊，但是还是没有见到。

0: 效，没起成色。来，我们看这次再防下来，前场又是多打少。裁判员哨响了。
1: 很有经验啊，龚自成作为球队的引进球员啊，来自中南大学的后卫，提前利用到这个犯规战术，延误你这一方的进攻啊，免得让你起势，是吧？
0: 对。来自龚自成的一次犯规啊，
1: 打破你的进攻节奏。作为今天的首发出战的秦聪呢，还是要快速的调整心态。其实他还是有能力能够出战湘 NBA 的这个舞台，更多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啊，奉献这一刻的内线端，向军站至第一位的陈阳，这边人员是做出了调整。
0: 怀化这边王后远上来了，
1: 是的。高位掩护，
0: 刘伟江给到外线，这个球吹了
1: 边线
0: 踩
1: 线，
0: 踩线了。
1: 在湘 NBA 的舞台当中呢，有很多来自各大高校以及各大高中毕业的这些明星球员啊，有地质啊，有明德啊，包括师大、中南、工大的各大的 CUBL 的优秀的球员们依次登场到我们的湘 NBA 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湖南的校园篮球，包括社会篮球在不断的进步，这也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0: 对，在蓬勃的发展。
1: 通过湘 NBA 的舞台聚集在一块，同场竞技，外线，
0: 再拔一个三分。永州这边开场以来手感火热啊，三分球掀开了。
1: 还是上来高位掩护，观察右侧端。王后远机会来了，
0: 想还一个，
1: 大了。这边前场的三大号，
0: 这么好的机会没打进去。
1: 这是给到了防守犯规的打手，裁判跟球员沟通啊，这球打手是没有挑战的啊。周文铎的观察能力不错啊，可以看到跟进的中国唐建。其实最佳的选择，这球如果给到王磊的话，是否更合适一点呢？更快，能够去终结。
0: 是因为比赛过程当中电闪雷鸣啊，说是迟那是快，就是考验运动员在可能零点几秒的这种
1: 选择
0: 跟判断
1: 时机，这个节奏，
0: 一发命中。王磊这边本场比赛已经贡献七分。
1: 王磊呢也是曾经来自地质中学的成员啊，在23-24赛季啊，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当中啊，以86-66战胜了青岛67中啊，获得全国总冠军，也入选了耐高的全国总冠军最佳阵容。
0: 是。
1: 现在目前也在湖南工大就读。
0: 那么随着王磊刚刚的两罚命中，现在比分拉回到了13-13。前场再抢断，
1: 13号的王后远，目前的比分15-13，大概空间给到上线王磊。你看，通过王磊的外线投射啊，这边抢断成功，伟江打反击，看看永州队是否会暂停呢？果然不出我所料，及时叫出暂停啊！这一球，刘伟江判断也非常准确。首先，你利用到身高，你的中锋位、大前锋的身高跟后卫线上去较量的话，他就等着你下球，你一下球就掏你。
0: 是。
1: 所以说，在上线端的这个身高过高的中锋位，包括大前呢，轻易下球很容易被对方的后卫轻易掏球，被迫反击得分。那果不其所料，马上叫出了一记暂停，原因知道。你看，作为后卫线上的刘伟江，我也相信屏幕前方的各位有所了解。伟江也是来自 CUBL 的抢断王啊，大家可以了解到啊。
0: 伟江之前的这个成绩也是著作等身啊，之前在 CUBA 重庆赛区的冠军，包括这个全国村 BA 中部赛区的冠军。然后总决赛的亚军 ，CUBA 西南赛区的抢断王，村 BA 的得分王、助攻王抢断。

0: 王，而且也参加过场 BA 的比赛，当中也是凭借着优秀的杰出的发挥拿到了抢断王。
1: 这是防守的嗅觉能力和判断，选位的意识。继续回到比赛，给对抗顶开罚球线的位置，中距离能够命中。这边抢下了后场篮板球，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哦，可以看到镜头给到了周洪卓啊，这位年轻的后卫呢，有着非常不错的速度，曾经有着留美训练的经历啊，现在是广州富士俱乐部的青年队球员啊，跟大家分享是青年队，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职业联赛。
0: 是。
1: 在今天呢，其实他们对面呢，怀化队呢也有一位目前是青训队的球员，来自山东高速的李星瑞啊，但是在今天没能够看到在现场。好，看看王厚远的判断，转移球，刘伟江一个顺步转身过来，中距离，好，这球陈阳跳走了，没有判断准确。通过多个回合进攻之后呢，永州队在外线端呢还是找到了一定的这个节奏和空间，但是再次的一个防守破坏失误，打转换追身外线的三分球，刘伟江命中。我们在开赛前说到了两方的这个就是防守反击外线以及冲击力。
0: 是。那么刚刚还是13-0的比分啊，怀化队打出了一波7分的小高潮，7-0，现在是20-13。我们来看永州队这次的进攻，
1: 这是协防阻挡的犯规，可以看到怀化队在三分线以上的防守抢断反击的效果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卫线上刘伟江啊，多次抢断打转换。
0: 刚刚这是来自秦聪啊，
1: 这吹罚到了零号陈阳的犯规。
0: 19岁，身高1.97米，88公斤的秦聪，
1: 也曾经在2024年12月1日赖高的揭幕战当中啊，面对全国精英研队呢，全场砍下了24分，与队友王磊啊25分，并列全队最高。
0: 应该说，这样的年轻的球员也是永州篮球的未来。
1: 是的。看看伟江的处理球，上线来掩护吗？掩护质量如何？拉开空间单边作战，运球过多了啊。那么其次，这个落侧区的无球掩护还是站得太过于静态化了。现在目前仅只有6分，这个分差其实并不是很大。
0: 是。这个时候陈阳下场休息。第一节的比赛还有2分53秒。
1: 这边是刚刚现场 MC 小龙也呼叫到了米卓的名字啊，我们也期待一下看看米卓的表现吧。继续王磊高位持球下顺，秦东一直在呼唤传球啊。这边彭一鸣看看中路一突，篮板球，前场篮板，继续。这是吹罚到了郝佳一，南下。这是王磊利用到身高的优势，成功打进这一球。我们要说到这方的王磊呢，也是球队的得分的主力手。那么在内线端的王磊呢，场均也有18分入账。
0: 这边2+1打成，双方的分差缩小到3分。这边刘伟江在要队友的支援，
1: 还是示意要打战术的配合。高位掩护之后，从中路突一撤步外线三分球选择，篮板球快速出球。这边秦聪推进速度，观察到右侧端急了，
0: 脚步没有控制好啊。
1: 是的，在运球过程当中，边观察的同时，他又想做动作。那么在这个第一节的8分钟表现时间啊，可以看出来秦聪还是略显有点紧张了。首次回归的话，快速调整吧，加油，年轻的小将。
0: 是。那么秦聪稍事休息，这边10号周恩卓

0: 替补登场，
1: 能不能给球队带来速度上的一个转变。底角到达罚球线的位置，不轻易起跳，顺势一突，再分底角外线端，打得更加有刃有余啊！
0: 对，非常流畅。
1: 你内线端三四个人防守，我就封外线，我就等着。
0: 刚刚是来自邹伟豪外线的三分，成功命中。
1: 这球也有了三分的空间。过大打转换，继续刘伟江的推进，这是他的特点，助攻。
0: 刚刚的这个变线啊，摆脱非常的漂亮，
1: 更多是他的喂球啊，能够给到队员非常的舒服。
0: 这边卓文卓自己来，
1: 用到个人的脚步的速度移动啊，突到篮子下得分，将球还是给到刘伟江。别看到上线端来掩护的质量如何，两个锋线就是等，然后底线无球更多跑罚球线的位置，转身过来协防高度篮板球，
0: 这边被唐建拿到篮板，
1: 唐建要一条龙了吗？难道自己运球之后给对抗？
0: 哎呦，又回到了唐建手上，但是还是没能打进。
1: 其实在这一球，唐建在进攻从后场推进到篮板前方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屏幕前方的各位球迷都有所紧张，因为一个冲锋从后场推进，包括两三个人防守，这样球其实有点不太合理。
0: 对，就是有点硬干，但是也看得出来啊，球员自己本身是非常的有信心。
1: 是的，当然也鼓励啊，但是要适当的，要合理。
0: 对，
1: 其次外线还是有一些机会。
0: 唐建呢，本赛季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为球队贡献了篮板数，总计达到了92个，场均10.2个篮板，
1: 嗅觉能力是极强的，
0: 对，全联盟排第3，
1: 特别是奥斯篮板，当然有个身高的优势啊。那么唐建的身高，我们来看到有高达2.15米。刘伟江再次得分，大转换郭思成，
0: 球还没丢，在唐建手上，篮下再次拿下2分。
1: 目录6分，看看这一球最后的进攻会交给谁来处理呢？
0: 是第一节最后的时间，
1: 是刘伟江自己去结束第一节比赛，还是两个锋线的底角等待外线去完成第一节的较量？哎，底角这球王磊已经失去了防守的位置，看这一球的选择是外线还是直接空接，后卫线上刘伟江的判断尤为的重要，包括无球的跑动。哎，聪明，这一球伟江利用到了一个漂亮的打背完成这一球精彩的进球，必定会选入今天的香槟最佳进球哦。
0: 来自怀化队的4号刘伟江非常的聪明啊。那么第一节的比赛暂告一段落，双方经过了10分钟的拼搏，比分呢暂时是29-21，怀化队暂时领先于永州队，命中率方面是54%，高出了10个百分点。
1: 包括三分球方面呢，这边是7中2，那永州呢是4中3，还不错的效率。那罚球端的永州队呢是9中4，那怀化队还是更多是通过防守反击去创造得分。那抢断方面是6-1，那意味着本场比赛的防守抢断是怀化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0: 是，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球，就是大家谁都没想到啊，
1: 这一球的防守经验，我们可以通过防守来说到的话，这一球其实没有必要去背身防守，
0: 是，
1: 对吧？正面防守这个传球可以去消耗时间。
0: 王磊后背被击打了一下，说谁碰我，发生了什么事？
1: 但我们通过我们的第一节啊比赛的这个观看来说的话，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怀化的进攻端防守端还是做得略显出色了一点。那么其次在永州这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失误率上面比较多。
0: 是，但同时永州队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届比赛里面他们的三分开得比较早，外围的手感也是非常好，而且几名年轻的球员都很是敢打敢拼啊，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来了没问题啊，这充分地说明了运动员自己首先是非常有信心的，对这样的比赛来说之前已经做了充足的这种思想准备，然后也不怯场。

0: 所以上场之后的状态就来得会比较快。
1: 那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勇士队可能要把更多的专注力放在唐建啊以及冯玉明、王磊身上去寻找突破口。
0: 是
1: 孙文哲的利用速度转换，包括公孙晨的串联。好，继续回到比赛，第二节开始，回到上线，传球，这个双手胸前传球太大意了啊！大转换，这边速度很快，前场篮板球，继续冯玉明，防守反应非常快啊！
0: 永州队这边连续拿到多个前场篮板，
1: 三个前场篮板，唐建终结。看到伟江的判断，
0: 跟队友一个点头的示意啊，把位置拉出来。
1: 永州是采用奥三联防，不给你外线进攻空间，罚球线的位置。可以看到永州队的后场篮板球还是做得相当到位，还是利用到高度。
0: 又是唐建啊，第二节上来连拿四分。
1: 瘦高个他的优势就是在于他的速度很快，弹跳很快。因为我瘦，我能跳啊。他不像将军，那可能他不能跳，但是他有蹲位。打阵地方面应该是将军的优势了。转换继续传导，突分底角等待韦神观察，一个背传。防得太上了，
0: 还有三秒，打中。
1: 周文卓的选位方面出现了问题啊，在外线端的三分球的这个试探呢，直接上防，轻松一步过掉。周文卓还得要强攻补过啊，看看他的速度。高位掩护，变向之后跳球，哎呀，这球没有找到对抗点。
0: 哎呀，这个球！
1: 王磊的外线三分球，漂亮的命中啊！王磊直直血，这球太关键了，三分球啊，
0: 还是有一颗大心脏啊，前场抢断之后立刻三分就能中，双方的分差来到三分了，
1: 给到了双方的15-5。右侧底角，哎，可以看到，你看永州队的后场篮板球保护的相当可爱、啊、
0: 对，应该说攻防两端的篮板都做得不错，漂亮。
1: 这个回防的速度和转化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当怀化对进攻受阻没能够投中之后，前场的篮板球去哪了？防守反击被对方打得太轻松了。
0: 对，我们说之前的分差在第二节刚刚开打不久基本上快要被抹平了，现在只有一分的差距，所以这边的怀化队是赶快叫一个暂停。那么刚刚呢，最后这个球也是冯玉明在篮下啊接到队友的妙传。冯玉明呢，现在呢，在本场比赛之前呢，已经为球队，贡献了183分，全联盟总榜高居第五，场均能拿到20.3的分数。看这个球啊，抢断完了之后，运到三分线外45度角，直接命中，来自王磊。
1: 他们也希望通过外线端的火力，去给自己。有了更好的空间得分啊，打得更加舒服许多。如果单一的每一球往篮下冲的话，也不是他们的打法。
0: 一个基地要交给冯玉明。
1: 通过整体来看啊，内线端的王磊啊、冯玉明、唐建啊，整体的这个身高是高于怀化，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抢篮板的意识啊非常不错。
0: 是。
1: 可能经验方面有所欠缺一点点。
0: 那么回到比赛，现在呢只有一分的领先优势，看怀化队这次进攻怎么打。
1: 永州队也是防得很好。不给你空间对抗之后，这就是我们下手了。孙卓在防守端，包括他的这个进攻端，还是有个不错的输出啊。我特别喜欢他的这种 close on 的速度的变向，然后换左手上篮啊，美式打法。继续观察之后，一突抛。继续保护着后场篮板球，
0: 外线继续三分，
1: 前场篮板，
0: 你看又是篮板。
1: 是的，冯玉明包括唐建啊，在篮下的嗅觉能力太强了。
0: 那么这样的话，永州队将比分反超了。
1: 这是目前的首次反超，看看这边刘伟江的判断。给他拉开底角的空间，突破传导球，哎呀，这球险些失误啊，
0: 错进错出，
1: 突破篮下的周伟豪调整，

0: 球权的前场啊，周文卓还是跟裁判交流打手了。周文卓呢，其实在这球突破方面呢，可以看到左侧无球端的锋线有着不错的空间。
1: 是，周文卓呢是19岁，身高1米86，75公斤啊。之前呢也曾经有过这个留美训练的经历。
0: 接住掩护外线的机会。可以看到他们想要通过外线的三分球去打开一定的这个僵局。
1: 两边的三分球都不是特别的理想，这边裁判响哨了，
0: 还是想要打更多的阵地三分，也不给轻易的外线出手空间。这一球周伟豪的三分球的处理的选择方面还是有待商榷啊，因为离着三分线起码一步之远，包括防守也是给足了压力。这球
1: 陈阳
0: 看看在本场比赛啊上半场更多就是看谁的防守反击抢断打得更加有效果，才会取得上半场领先的优势。目前只有一分的分差。外线端投射，漂亮的三分球啊！介入掩护，
1: 来自周文卓外线的三分。不知道永州这样的火热的手感能够维持多久啊？
0: 这是很关键性的因素。
1: 看数据对比，双方这个三分球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0: 打转换，直接一传给到前场来，连续得分。周文卓在本的片段拿到了5分入账。部分球底角等待，又是转换后场篮板，永州队做得不错，给一手外线到篮下。哎，李一涵，别看我胖，但是我能够判断你的路线啊。李涵作为替补登场呢，这一球也是向主教练沟通，我要申请挑战啊，这也是在NBA当中是在挑战这个权限之类的。嗯，最后的接触是否有没有碰到，我们得通过这边裁判的初判，其次是否要挑战。好，这边换下了李涵。通过这样的镜头的话，可能是不需要这次挑战了。球权依旧是前场的永州队球权。无球端掩护，突起来底角，周文卓外线还有吗？那目前在这个多个回合的进攻，5分再加3分，8分了。
1: 周文卓果然啊，带着火热的手感啊，上佳的状态。上来之后帮助球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局面，现在永州队反超7分了，他个人连续贡献了8分。
0: 是的，我们自己可以观察永州队的这个后场篮板球保护的真不错。您看打反击速度转换，看看出球的效果如何，赶紧犯规了。这边尤俊杰不但犯规，不犯规又是一个启示。
1: 是，
0: 一旦启示，永州队的又是打了一波得分的高潮，那么怀化可能会叫暂停了。
1: 前面很长一段时间，怀化队是以大概6分左右的这种优势是在领先的状态，现在攻守一行了，现在落后7分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说一场比赛，它跌宕起伏，它起承转合，它可能不见得会就是一帆风顺，从头到尾的这种领先。那你总要经历，就像人生一样，总要经历起起落落，有你领先的状态，也有落后时候你应该面临的窘境。那接下来就考验怀化队这边教练组要如何调整了。
0: 那可以看到永州队在后场篮板球的保护方面做得不错。
1: 对，永州队今天很多方面其实做得都非常的不错，能够看得出来对于这一场客场的作战他们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0: 对，那我们通过怀化来说呢，在进攻端的这个效果并不很理想，然后失去了这个篮板球的这种斗志。但通过这个暂停呢，可以看到李彦平包括刘伟江在进行这个指导啊，拿起身入板。我们要确定一下战术，现在要改变一下打法，如何调整，是吧？也需要扛起球队的这种进攻旗帜的担当、领袖的气质啊，因为他是球队的接旗旗人啊。这是在华队出征仪式的那一刻起，他是接到了这个领导的旗帜，挥舞。现在目前有着这份责任和担当和义务。好。

0: 续回到比赛，33-40。
1: 永州队这边秦聪再次回到场上，这个球被怀化抢断了，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这个暂停把大家专注力提回来了。
1: 是。刚刚是来自陈阳，一次漂亮的抢断，一个节奏的变化，球还是打进了。
0: 我们要确认这个犯规次数啊，这边我们来看到王磊，我们刚刚在现场好像因为犯规次数赶紧得保护一下了啊。
1: 这边陈阳上罚球线，本场比赛已经为球队拿下6分。哎呦，这个加罚没能打中。
0: 这是给到了犯规。
1: 两个球员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手臂有碰到这个唐健的头部，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0: 好，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娃体育的数据啊，王磊在上半场目前身背3次犯规，只能被换下。
1: 是，
0: 他就在上半场控制了犯规次数。
1: 龚思成摆脱，王磊运动员在肢体的对抗上这地有点滑哈、啊、
0: 刚才在刘伟江倒地之后，这个汗水接触了地板，虚晃了一个脚，我倒了，吹刘伟江犯规是不是？这边唐健呢有在扩大自己的掩护的这个圆柱体，给到了进攻犯规。
1: 第二节的时间过半，现在呢永州队是将场面和比分都逆转了，目前是40-35，领先5分。看怀化队会怎样出招？你看篮板仍然是来自永州队的。
0: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也跟陈阳在赛前聊过，篮板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1: 抹进去，
0: 速度是真快啊！你一飞上来，我已经飞上去了。
1: 是周文卓，周文卓第二节应该说打的是全场状态非常好啊。
0: 这边同样的礼尚往来，用到速度啊，还一个。
1: 第二节就看他了，
0: 底角等待。秦聪打得非常有耐心，找回了节奏。
1: 球权还在永州这边，继续三分。
0: 前场篮板，没有这个一传的节奏，我稳下来。这边刘伟强，看看秦聪的防守，节奏转身过来，篮下高度没有空间啊，外线。周伟豪命中，
1: 刚刚的这个凌波微步也是非常的帅气啊。但里面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寻求外线队友的支持。
0: 是的，在这球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为刘伟强点赞。漂亮的判断，没有好的空间，我给外线队友。那反观这边，周文卓再次连续利用速度得分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怀化队其实内线的防守啊，包括对周文卓这个点的对位啊，其实做的
0: 还
1: 是有待提高。
0: 是的，给的压力不够，让对方运得太轻松了。掩护有了空间吗？节奏变化，换手
1: 上，
0: 左右开弓啊！
1: 双方的分差来到2分，永州这边分到底线，没有太好的机会。
0: 这球冯玉明其实没有意识到他给，以为秦聪要自己打了，
1: 是，没想到一块儿。
0: 这边也是拍了一下手啊，可以看到这一球的回放啊。虚晃的假动作，一个顺步到篮下啊！真没想到给，因为这球自己打了。
1: 说哎，还有我的事儿呢。好，那这边永州队上罚球线，目前是有2分的领先的优势。今天冯玉明上来手感不是特别的好。还是要赶快找回自己的状态。
0: 可以看到目前的永州队换了罗叶坚啊，内线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看看前场篮板球包括后场

0: 前双方仅有两分的分差。
1: 是冯一鸣顶住全场的压力，两罚一中。永州队这边叫了一个暂停，
0: 上半场的两次暂停已经使用完毕，看看这一球的上半场的这个调整如何吧。在罗伊坚登场之后的内线端的防守篮板，这个反击效果效率如何？
1: 应该说永州队在今天比赛开场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做出了非常多的调整啊，积极的应对，第二节打得非常好。
2: 别让三空来那么舒服，
0: 可以看到永远指导说了，别让对方上来那么舒服，给点对抗啊。来自北方人的教练原野指导啊，性格也是非常直爽，来自工业学院的主帅，也是因为学生的缘由在今年担任湘北永州队的教练，扛着很大的压力啊，差一点先生现在有着一个外号。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原野指导的带领下啊，有希望去冲击我们最后的季后赛八强席位。好，继续回到比赛，镜头给到了秦冲啊。虽然说在今天的开局，包括现在表现方面并不是很抢眼，作为主帅还是愿意给予年轻人一些机会，或许他能够成为球队的 X 因素。
1: 是。我们说回到永州，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充分的做出了调整，而且第二节整个盘活了比赛。那么现在难题要交给怀化队了，看怀化这边要如何接招。这边永州又是将球权拿下，
0: 这边永州队的协防的小范围协防做得质量不错，打开上线来做掩护吗？
1: 哎，
0: 给大了，一次失误大转换，自己来有了空间，
1: 吹了一个脚踢球，
0: 在抢到这个前场篮板。选择方面呢，其实这一球可以给到外线啊，后卫线上的刘伟江来出。做好刘伟江，这边来做掩护，进入掩护的中距离吧，
1: 被掏了，
0: 被掏了一手。转身过来，这是来自秦冲啊，
1: 五比四滑。
0: 本次啊个人的第一次亮相的首个得分啊。
1: 这一节的比赛还有一分三十秒，又是被永州队给防下来了。
0: 可能是运动战的得分，防守连续得分来自秦冲。我也非常敬佩原野指导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情况之下还是愿意给予年轻人机会，这一球为原指导点赞，给我们秦冲更多的鼓励吧。各位，
1: 确实他也是没有辜负教练的信任啊，
0: 是的，
1: 上场之后表现非常的亮眼。
0: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的这种失误啊，我们也没有想到，但是能够快速调整心态去做出调整。
1: 刘伟江这边手感也是没有到最好的状态，目前呢已经这个两罚啊，得分目前是十七分嘛，
0: 是的，
1: 现在两罚，看看他的第二罚怎么样。两罚一中，
0: 助攻有三个。距离上半场的结束还有一分十二秒时间，
1: 这边是把座位豪换下来，稍事休息。
0: 做掩护，直接拔一个外线端，
1: 这个球是吹了一个推人。夜间
0: 这只罚到了无球的犯规。哦，这球确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啊，也需要控制。
1: 怀化队这边王厚远

0: 一罚命中。目前的怀化队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所以球迷朋友们也是有点面色凝重。
1: 王厚衍是球队的引进球员，来自中兰大学，
0: 同样是两罚一中，
1: 身高1.9米，40.9米得分。我看看，王哥选一个变向，换左手，打得有点磕磕绊绊啊。
0: 这边立刻打一个三分，没能收获效果。哎呦，再补篮，
1: 继续前场篮板球。刚刚那一下周文卓摔得很疼啊，直接摆下来的啊。这球确实因为很担心，现在还没等，还没起来。这边对抗之后，刘伟强篮下，
0: 因为一直没有死球，所以比赛一直在进行当中。
1: 篮下起势，这边秦冲一个下顺啊，直接篮下的助攻得手，暴扣。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镜头了，周文卓那一板呢，那腰啊，希望没有大碍。
0: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硬伤啊，问题不是太大。因为这个人起跳之后啊，整个飞在半空中的时候啊，一旦有这身体的对抗啊，很容易把它的平衡给破坏掉。
1: 哎呦，这一球摔的确实那个腰那一下还好，小伙子还年轻啊，希望没有大碍。分的秦冲呢，也没有辜负教练和球迷的这个期盼，不错的表现。身背三次犯规的王磊再次登场，12秒的时间千万不能犯规了。目前在上半场的永州还是取得暂时的领先，现在还有12秒的时间。
0: 看怀化队的上半时的最后一攻，会打一个什么样的战术？还有5秒，外围直接拔三分，没能打进。那么这样的话，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技术统计方面，双方呢跟第一节相比啊，这个分数啊逆转了。
1: 是的，
0: 目前处于领先的是客场作战的永州队，51-44。
1: 嗯，来看看投篮命中率啊，永州队是50%啊，怀化是46%。那么目前三分呢是12中6，其次怀化队12中3，包括罚球方面呢，这边11中5、8中3，抢断方面，怀化队做得更加有出色的表现。失误方面呢是只有一个的对比，那助攻方面其实并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上半场的这种中场休息时间啊，能够快速找到自己的问题去解决，其次针对下半场对方的弱点去进行攻击和调整。
0: 应该说上半时的比赛啊，两个队各打了一节好球，以诚之名相聚湖南。亲爱的各位朋友，这里是2020。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五一自驾电车出行，以图在手，充电不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盲闲状态。
0: 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
1: 祝你旅途顺利，满电到家。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再分享一点吧。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不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5: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6: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7: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2: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8: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9: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10: 耕织理水，造福人民。
2: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1: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2: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3: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2: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4: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够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5: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只要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6: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2: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2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嘉利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8。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2: 万嘉利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100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嘉利等您。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010，装宽带就拨100010，中国联通。

0: 十四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为湘 BA 喝彩，赛场穿音浪，拼搏更闪亮。感谢音浪体育，感谢非凡酱香香窖龙酱酒以及东方卫健康宝健寻汉堡对马力全开湘 BA 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我是王乔，问候大家。
2: 王乔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尹发，这里是2026湘 BA 联赛常规赛的第九轮怀化主场对阵永州的比赛现场。今晚比赛的公用直播信号由电管

传媒湖南经视频共同制作。湖南经视频大屏相别抖音号湖南经视抖音号经视说法抖音号湖南经视频视频号湖南经视频快手号等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带上官方的话题井号相别。

0: 在战罢中场，比分是44-51，有7分的分差。应该说上半场的永州表现的是非常好的。
1: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作为怀化队呢，开局的主场还是率先建立了这个领先的优势啊，但全场的后场篮板球还是做得不够到位，进攻端呢主要依靠突破去分球寻找机会，无赖外线的手感略显有点冰冷啊，整体的命中率比较偏低。反观永州呢，后场篮板球的卡位护板护框做得非常的扎实，充分利用篮板球的转换发动快速的反击，外线的三分以及冲击到篮下的整体优势打得更加的明显啊。第二局的开局，小将的秦冲啊及时完成这个状态的调整，迅速走出了首节的低迷，用场上的表现回馈教练的信任与布置。我们来说到周文卓的表现，高效的这个取分啊，单节斩获了10分，带领永州队打出了一波强势的进攻小高潮。
0: OK， 总体来说上半时的比赛其实双方可能在篮板球的这个动作上做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是的，
0: 我们说得篮板者得天下啊，那么你如果不管是前场还是后场，你拿到篮板其实就相当于多一次进攻的机会，因为篮球它是一个回合制的比赛，对吧？从防守到进攻端，那么你前场可能你如果防下来再攻到前面，和前场抢一个篮板就地投篮完成这个得分，可能这样的效率反而还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下半场怀化队要在篮板方面下大力气下大功夫，好好的研究一下。因为两队啊，本场比赛赛前我们讲到怀化呢目前在积分榜排第8，5胜3负13个积分，而永州呢是2胜6负10个积分排第11。应该说两队的本场比赛很有可能会左右这个前八，或者说谁最终有机会跻身前八进入淘汰赛阶段的一个名次的这个一个排序。所以今天的比赛不管是从两队的运动员还是教练组亦或是对于这个赛事的主办方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视啊。那赛前呢，这个尹发老师不是也跟我们在交流说这场比赛这个裁判委员会的委员长也是亲自来执裁。
1: 是的，本场比赛呢是本次湘 NBA 的裁判长宋江江老师啊担任今天的主裁。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半场的怀化队的第二节啊，仅拿到单节的6分啊，找不到稳定的得分手，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0: 是，现在画面当中给到的是周文卓在第二节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连拿10分啊。现在呢，本场已经完成了14分的进账。下半时的比赛即将开始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9轮的比赛。那实际上在昨天这个比赛日当中呢，已经战罢了4场，长沙主场92-57战胜了张家界，娄底主场93-88战胜郴州，常德主场65-89负给株洲，岳阳是86-72战胜了衡阳。今天呢也同时是3场同时开赛，与此同时另外2个场地上湘潭对阵湘西以及益阳对阵邵阳的比赛也在同步开打。
1: 以身之名相聚后呢，我们再次回归到比赛的现场，目前是比分44-51，暂时主场作战的怀化队落后。上来的一次传球失误，看看通过短暂的15分钟休息时间啊，怀化队去哪个方面做出更重要的调整呢？篮板球呢，还是这个进攻效率如何呢？前场篮板传得过于冒险了，
0: 传球这个线路太长了，被对手提前预判。
1: 看看这边的转换，没有一传的机会，先稳下来给到后卫刘伟江，中路直突到篮下的机会来了，对方往里的高度。
0: 我们看到下半场开场以后，双方的运动员都开始上强度了啊。
1: 可以看出来，在这一次的篮板球的争抢方面，应该在中场的休息时间会跟球员沟通，前场篮板、后场篮板你们得拼啊，
0: 对，
1: 得卡位啊，
0: 这近距离要肉搏。
1: 是的。那你迟迟不能得分呢，就是你的防守篮板没有做到位啊，前场篮板，第二次篮板抢哪去了啊？上线，周文卓，外线端的出手。
0: 你看刚刚这个位置又是前场的这个准备抢前场三分前场篮板。
1: 是的，
0: 这个唐健
1: 弹速很快，
0: 他这个球一旦拿出来之后分到外线，你就多了一次投三分的机会。
1: 是的，看看无球端的掩护，小范围到篮下的高度打中。
0: 永州队今天的这个二次进攻的成功率做得还是非常的好。
1: 看看洛 之罚球线。

0: 周伟恒拉开空间，两个底角，这位是陈阳埋伏在左侧下球，这球给上线。
1: 好，这边怀化队抢到了一个前场的篮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从之前的这个积分榜的排名，包括胜场次、胜率来看，其实怀化队给人的感觉其实实力应该是稍微更强的一方。但是今天两节多的时间打下来啊，这个永州队的表现真的是令人惊叹。
0: 永州队从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开始啊，都是遇强则强，在主场作战面对强劲的夺冠大热门株洲啊，3-10，最终遗憾落败，但是虽败犹荣。
1: 所以看得出来，这支球队是一支就是非常有底蕴和非常硬气的球队。
0: 他
1: 遇强也不乱，对。
0: 有这种冲锋的精神，看看上线传导球，需要有传导球的这种杀伤性啊，要带有一定的威胁，顺步一个突。
1: 刘伟江再次给，哎呦，这个又是传球的一次失误。
0: 3-1啊！
1: 龚思成将球救回来，永州又打成了。
0: 这边需要减少失误。来到底角，希望了假动作，米卓，米大将军。后场篮板的转换，周文卓再次利用到速度炸球，换左手。
1: 你看永州队的这种得分的成功率真的是非常高，
0: 对，打的就是防守反击。
1: 对，那么这样的话又把比赛打暂停了，现在双方的分差来到了11分。
0: 那可以看到周文卓啊，利用到连轻脚步移动的速度转换，空中吃空得分，给予球队一定的帮助啊。现在在阵地方面的落位和选择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怀化队还是打得太固态化了，两个底角的等待上线的掩护就只有单边的掩护，没有其他的无球区的跑动，还是打得太过于死板。那反观利用到你这种命中率降低的情况之下呢，我就是打你篮板球的反击啊，周文卓的速度，包括内线锋线上的唐建啊、王磊的高度，我就打你奥斯篮板，你冲不过我，我能掉。看看作为刘伟江啊，能否给球队带来外线的火力支撑。
1: 是怀化队开赛至今其实外线的手感一直不是特别的好啊，一直没开，所以接下来看看怀化队这边谁能够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
0: 是米大将军米卓呢，还是这边陈阳？
1: 来，接下来我们回到比赛，看怀化队暂停之后这次进攻仍然是3分球，仍然是没有抢到前场篮板，
0: 做得不错，分享球先稳住，空间很小，时间不多了，转移
1: 还有3秒，负角度的一次出手，
0: 每次出手都有点这个磕磕绊绊啊，在选择方面并不是很恰当。思辰想借助队友掩护，
1: 这边也没有，就地反抢，
0: 打反击，看看刘伟强的持球处理，下注犯规。怀化队还是想要在外线去寻找机会，可以看到永州队，就想让你来往里头突，我有高度，
1: 对，
0: 你其次你往里头突呢，会消耗你的体力。是吧，永州队也是充分的相信自己的高度，我可以给你干扰，你打我没那么轻松，但是我不轻易让你外线投开，一旦投开怀化队的进攻火力也是非常凶猛的，你看不给你轻易投，是不是战术的执行力做得非常不错啊。
1: 防守板，防守端这边基本上永州队很难让怀化队找到空位，所以每一次出手的这个机会都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机会。
0: 您看永州队在第三节的这个防守过程当中，过去了4分钟啊，就是让你玩篮下突，篮下突的对抗，我又有着这个双手的高度在线，好，您看，而且防守也很聪明啊，我不侵犯你圆柱体。46-57，这是5号位的战术。

0: 空间，这名唐健来持球。罗马控自神，分享球，延误，时间不多了，青冲要终结了吗？分享，外线的出手，这球处理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啊。
1: 白花队这一段时间遇到了困难，中场休息调整之后呢，下半时的比赛目前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起色。
0: 当然现在当下之急，把篮板球保护好，其次外线的命中率提高，
1: 仍然是没有
0: 篮板球做得还不错，但是外线的命中率迟迟投不开啊。大转换给一手，杀伤力极强啊，能里能外。
1: 对，就是勇队这个成功率是非常之高。
0: 哎，这边也是
1: 快速的转换。
0: 没有记错的话是王明宇登场了。得看到王磊这球不敢去贴身防守了，一旦防守就身边四次犯规，
1: 是
0: 不敢上身体啊。
1: 而且目前球队处于一个领先的态势啊。也没有必要做这种非战斗的减员。
0: 是的，来看到判断，给到上线王磊的空间机会，不给你轻易投，突到篮下，利用到身高优势，指控造成防守犯规。今天的向军啊，这个前场后场篮板真是难为他了啊！你看嘛，还得防守，还得抢篮板。
1: 因为在篮板这个事儿上，可能队里也只有他必须得承担这个责任啊。
0: 能够用身体跟对方抗衡一下。
1: 对。
0: 向军也是，目前是来自湖南工大，校队球员，身高2米。
1: 王磊本场已经拿下18分，投篮10次，命中6个，60%命中率。
0: 48-60。
1: 对于怀化队来说，一定要想办法在第三节的末段呀，将比分的这种差距要缩小，要缩小到个位数，这样的话最后一节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来跟对手一决高下。一旦这个分差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话，第四节就很难打了。
0: 没有沾筐倒地篮下的机会，就是进攻时间违例了。这球王明义想要利用到个人的特点啊，去投一个三分球，但是遗憾力度过大。
1: 3秒区内双方也是争得人仰马翻，双方都做了人员上的走马换将，这边轻松休息，
0: 换下了年轻的小将啊，这边换下了刘伟江，换上了
1: 杨瑞，
0: 来自怀化的晨曦球员啊，篮球之乡的杨瑞能给球队带来帮助吗？从后卫线上的这个突破，外线的得分能给球队带来改变吗？

0: 周文佐也是登场了，面对杨蕊，一个变向抛投，
1: 继续前场篮板球啊，大转换，这边杨蕊直接出球，很快速度。
0: 王明宇外线的选择，这是
2: 看着对方立足未稳啊，外线的三分终于开壶了。
0: 是的，上是王明宇，他的选择就是外线特点，打一波回应嘛。
2: 看看刚刚这个三分命中啊，非常的提气，能否吹响反击的号角？
0: 林远平指导看到现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大胆的利用到轮换啊，去寻找机会。这边传球失误，没问题。
2: 这种传球失误啊，特别是球队刚要起势的状态的时候啊，还是其实会非常的影响。
0: 这个处理球呢，还是让杨蕊来打一。王明宇打啊，这边锋线上四后卫突起来，用到个人身体素质，
2: 好球。陈阳啊，明显的觉得他所有的动作的律动要比对手快一个节奏，

0: 的话，双方的分差缩小到了十分以内。现在是永州队客场领先九分。
1: 采用盯人的防守，不给你轻易的机会。被迫出手打转换，看看杨蕊作为替补登场，来自晨曦的球员啊，拉开空间给到右侧。左侧底角的王明宇，右侧。前场篮板球做得不错，外线的王明宇看看能否跳起聪明动，篮板球
0: 又是前场篮板。怀化队也意识到了这个篮板球的重要性啊，在下半场明显的在前场篮板方面，你看前场就地反抢，
1: 判断的不错的
0: 这一波进攻啊，
1: 给的很好，安托加罚一次，
0: 这一波进攻啊，应该说是全军上下孜孜不倦的拼抢，
1: 是的，
0: 前场的篮板抢断围攻，拿下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权。
1: 那这刻的永州队请求暂停，在轮换方面，黄浩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换上了杨蕊以及外线端的王明宇，在首个三分球的投篮的空间方面确实力度过大，其次调整之后命中一记三分球，那杨蕊的助攻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0: 是
1: 到中锋。
0: 永州队这边其实也是非常有经验啊，看到怀化队这边有点要起势，立刻叫一个暂停，破一下你的节奏。
1: 不是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原野指导在说什么，跟现场魔鬼主场的这个声音确实盖过了我们这个安反，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能够听到啊，大概意思能够是在激励队友注意力和专注，对吧？
0: 现在双方的分差只剩下了七分。
1: 这边也是再次换上了秦聪登场。那么秦聪呢，如何利用到他的反击啊、速度、连襟的优势，去转换成得分呢？
0: 第三节的比赛还有一分五十七秒，怀化队这边加罚，
1: 可以看出来，在下半场的这个调整的情况下，前场篮板球做出了改变和调整。
0: 加罚没能命中，唐健拿到篮板。球队转入进攻，王磊，
1: 来看这判断，
0: 秦聪，哎，这个球，自己在运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对方身体的对抗上可能有个车凳子，所以让他有重心上的这种
1: 失衡，球权交替拥有，后场发球。转身过来两分打中，
0: 双方的分差迫近到五分，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才是真正精彩的时刻。看这边
1: 漂亮防守啊，
0: 想打
1: 防得很干净，前场篮板做得不错，这是给到了防守犯规。
0: 应该说怀化队这一段时间做出的相应的调整，包括把这个王明宇啊、杨蕊啊等球员派上来，这是打了一手好牌。
1: 但是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呢，伟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再次登场之后在篮下啊成功打进这一球。
0: 年轻的秦聪一罚不中，本场比赛秦聪已经拿到了七分一个助攻，投篮方面命中率是50%。自古英雄出少年啊，作为永州篮坛未来的可能是领军人物啊，
1: 对，
0: 那么要经历这样的比赛，
1: 是的，
0: 锤炼去积累经验，
1: 经历过大场面的人才会有所成长。向军今天在篮下的这个第三节的这个方面啊，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前场篮板后场篮板，
0: 执行教练组的意图非常坚定和明确，所以他每次奋力的肉搏也是赢得了现场球迷的阵阵掌声。
1: 这是吹到了。

0: 尖的犯规。好，这一球，刘伟强想要去找王明宇，有外线空间的三分球机会啊，被对方一个直接破坏出之界外。前场篮板，看一下吴秀的跑动吧，直接给了一个手递手。
1: 这边又是抢到了一次前场进攻的机会。
0: 是的，但是今天可以看出来，在外线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方面，并不是可观啊。花花都没能够打开，回到上下，王明宇是否能延续自己的手感呢？王明宇在场上就是三 D 球员，来吧，三 D 球员来一个，大了力度。这边也是让王明宇去防对方的主后卫的孙卓，能否跟上脚步啊？身体的力量会占据优势吗？上来掩护，直接一个加速的变向，转身过来之后协防，下手犯规了。这球想法虽好，湘军想要去关门，不给周文卓一些机会，上下延误，周文卓节奏变化。周文卓经过湘 NBA 的这种场场的对抗啊，包括跟各大这个豪强较量之后啊，发现成长了不少，速度的转换和处理球方面做得成熟了许多啊。这球的突破，其实底角秦聪一直在等啊，如果能看见的话，或许有更好的选择吧。目前周文卓拿到了跟的17分，如果将助攻方面提升的话，或许能给球队带来一定的这个转换啊，带动球队以及串联球队去得分。当然人啊不可能十全十美啊，
1: 是。那接下来呢，再次回到怀化队的组织进攻，
0: 球员在球队的定位也很重要，
1: 第三节的
0: 得分还是助攻手，
1: 对，分工不同啊。
0: 是的，
1: 第三节最后的时间，看看这一攻怎么打，还有2秒，还是没能打进，
0: 略显困难了一些啊。左侧的王明宇一直在等这一球机会。我们看到第三节的相应的数据对比，我们首先从三分球来看，怀化队其实并不是很可观啊。我们再通过失误方面就一个对比，那么抢断方面是9-7啊，罚球永州队更多是冲击篮下。
1: 之前我们印象特别深，怀化队的这个投篮命中率其实是高出永州10个百分点 的，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39%-48%。
0: 是的，所以说两边呢，现在目前的永州还是能够在这种暂停之下马上做出调整的改变，这个功底方面还是做得不错。
1: 是的，
0: 现在目前的怀化能够在前场篮板球改变情况之下，外线的火力能否去投开，现在成为了第四节接下来要改变的点了。这球王明宇包括锋线上的周伟豪，篮板球的冲击力，米卓会不会在第四节能够给球队外线带来一定的火力呢？
1: 应该说双方联袂将比赛啊悬念放到了最后一节，第四节才真正的能够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势。双方现在的分差并不是特别大，7分，看看这一个两节之间的间歇双方会做怎样的技战术的部署跟调整。怀化队至今三分球迟迟找不到状态，这个对于球队来说，特别是啊，再加上防守端啊，永州队的成功率特别高。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比分的迫近、缩小分差就变得比较的困难。
0: 我可以从直观感受来看呢，原野指导的这个布置呢，就是我在前两节，我就是防你突垒。

0: 箭，
1: 是，
0: 就是让你投内箭，我不让你投三分，我不让你投开，一旦投开，华辉主场的优势啊，包括这个球迷啊，
1: 就越打越有、啊。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战术性的策略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
1: 好的，好，那么我们回到比赛，亲爱的各位朋友，欢迎您锁定湖南经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赛季湘 BA 的常规赛第九轮的比赛，来看永州队的外围，三分没能投中。
0: 哦，这边也是换上了米卓啊，这球险些一个失误，调整一下。
1: 双方带着七分的分差进入到末节。
0: 这一球刘伟江的处理球呢，还需要进行一个提高。这边左侧底角的米卓还是有机会。好，打转换，看看这球能否把握住。上线端机会来了，外线空间。
1: 就是今天三分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嗯，
0: 寻找篮下，您看吧，后场篮板球，左中锋的唐健啊，还是保护得很到位。董思成，
1: 这样啊，把比赛的节奏压一压，自己的队友基本都落位了，啊，做了一个单手下压的这个动作。来看，周文卓。
0: 唐健的这个嗅觉包括篮板球的能力方面做得真的可以啊。
1: 对，就是他凭什么高居篮板榜的前列？
0: 是的，
1: 你注意他永远的位置的选择，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嗅觉。
0: 我们来看一下，我通过网数据的统计啊，在篮板球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唐健是场均有10.2个篮板。
1: 对，之前本场比赛之前已经有92个篮板了，整个的数据。
0: 是的，就总计92个篮板啊，单场的这个场均是10.2个篮板球，
1: 是，
0: 啊，还转换成得分，
1: 因为你篮板抢的越多，就代表着你队友的球权越多。
0: 包括我们依然记得永州在楼底客场作战取下胜利，也是唐健的一个关键得分。
1: 来看这个球，球权还在怀化队手中，
0: 犯规。稍等片刻，这边是判罚到了犯规，镜头给到了，是罚到了冯玉明的犯规。这球在下落的时候侵犯到了投篮队员的防守圆柱体。
1: 周伟豪上罚球线。
0: 周伟豪在本场比赛的得分14分啊，转移，目前的屏幕前方只有4个，赶紧回来啊，
1: 还有3秒，
0: 时间不多了。今天伟江的外线的手感，并没有找到最佳的状态。陈铎连续的节奏变向加速。可以看到永州队一旦有人攻击篮筐的时候，其他队员就是不断的往里头去卡位，抢这个机会，找这个时间差。
1: 3秒区内应该说是寸土寸金啊。
0: 秦松再次登场了，可能是要打速度的转换了啊。龚思辰分享球，
1: 双方现在还带着9分的分差，永州队的前场球权。这个球吹了陈阳的犯规，
0: 是的，侵犯了进攻队的圆柱体。59-68，龚思辰回到右侧，周文卓继续来压节奏。突破到篮下，唐健的篮板球啊，
1: 又
0: 是太关键了，
1: 那个男人。
0: 唐健在这个前场后场篮板球起到了本场的关键的领先作用，
1: 是
0: 59-70。接住掩护，给到右侧端，一个顺步到篮下，对上王磊。 前场篮板向军，唐建这一点谁来卡位能够卡住他，身高2.05米，司职中锋位啊，也是球队的队长。似乎今天华华队主场的这个篮筐啊，装了一把锁，对于楚队，球进去又滑出来。
1: 比赛还有6分多钟的时间，现在双方的分差仍然是9分。
0: 在第四节有所调整，缩小分差的9分个位数，借助掩护。到球，米大将军的关键性的一投。今天外线端王明宇的一个3分，其他队员还是有所低迷啊。
1: 你看，就是这种球，你这边3分打不进，然后我立刻还一个。
0: 是的，
1: 而且成功率特别高。
0: 对。
1: 王磊本场已经拿到了21分。
0: 我一直期待唐建的篮板球啊，在本场。您看，又弹出来，进去就弹出来，还得有向军的前场篮板。但是如果单一的这样，总要靠这样的一个打法的话，可以看到向军感觉要扛不住了。63-70，郑卓来持球。
1: 就是华夏队这边如果要有所斩获，防守端一定要先做好。
0: 这是一记传球吗？又是唐建。
1: 如果说上半时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周恩卓啊，这个可以定乾坤的话，那下半场就是唐建啊稳如泰山的帮助球队步步为营的将比分再向上推进。
0: 防得漂亮，唐建一个盖帽打转换，反击的机会来了，
1: 前场再次多打少，
0: 这是轻松的作用，下身的速度，这个传球就交给老将们啊。
1: 这两波两回合结束之后，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3分。
0: 今天华夏队的外线的外围3分线上，确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主场会是这样的一个低迷状态。
1: 对，就是说首先你进攻端你要开壶，其实我们注意到很多时候华夏队在出手的时候那个节奏那个点都不是一个空位或特别的从容，都是很勉强的出手。当你进攻打不开的情况下，你防守端就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你好不容易得的分，其实这个优势就会慢慢被代谢掉。
0: 能可以看出来，其实在第3节的开局端啊，华夏队经过短暂的休息呢，能够改变这个前场篮板球的状态和专注力啊，确实不错。但是在第4节被对方这种防守反击打成功率啊，包括自己的这种低迷，如何去调整呢？王明宇的再次登场吗？还是李卓的锋线的冲抢？还是向军的奥斯篮板？如果单总要依靠向军去冲抢篮板的话，这样的话追分的话会略显有点困难。反观永州，我现在打得很有经验，我现在领先的，我把24秒消耗完，我就一步步打，不打快我就打慢，我领先。
1: 是，
0: 解决回到比赛，63-76。奥斯篮板前场打中，现在需要通过防守去带动反击，转换成得分。65-76。上线周文卓拉开空间，后卫线上突破，毕竟会有协防了，转身过来。这球的选择是等协防分球吗？还是自己打呢？这球分晚了，前场4-1，这边抓住机会，
1: 球没有丢。好的，白花队这边向军再次将球放入篮筐，接下来永州队这边孟思成秦王绕住啊，
0: 反正我就压时间，
1: 对，
0: 压到一半我再选择进攻，还是给篮下唐建。
1: 你看这个成功率啊，
0: 唐建
1: 永州队的成功率真是太可怕了。
0: 是的，今天唐建真的是本场的。

0: 当之无愧啊，最焦的点是吧，前场篮板包括篮下的这种奥加一嗅觉判断，
1: 而且公司城的这种节奏的掌控啊，调度脑子非常清楚，什么时候给队友，什么时候不控节奏压时间。公司城啊，有这样的厉害的球员，什么公司都得成啊。那接下来永州这边唐健再次上罚球线，
0: 目前得分17分了，
1: 12分的分差，比赛还有3分多的时间，那么怀化队的球员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是的，特别是外线端还是要尝试挑战外线，有机会吗？做个掩护底角3分雨的王明宇，
1: 共司城的长传，
0: 你看嘛，到前场我就压时间，消耗一半，我再选择进攻。
1: 那这些队友示意啊，进去，位置拉开，我来。哎，这个传球出现了一点失误，前场的2打1。来看，怀化队这边轻松收下2分，来自刘伟江。
0: 看看这次的防守还能否连续的带动进攻呢？这边轻松突破到篮下。
1: 又是他的前场篮板，
0: 继续分享球，继续唐健
1: 连拿了3个前场篮板。
0: 如果要称本场篮板王，必定是唐健了。那现在状态不对啊，可以看出原野指导呢，赶紧要交出一个暂停了。
1: 就仿佛有一种魔力，他站在哪一边，那个篮板球就会弹向哪一边。这个时候永州队叫了一个暂停，时间还有2分35秒，给自己的队员一些调整啊，布置一下后续的战术，同时让大家这个把体能恢复一下，喘喘气。10分的优势，永州队之前2连败，今天能否高奏凯歌？
2: 快点，法庭快会罚款，早点罚
0: 款，早点犯规。这10分的分差呢，您说怀化队还有机会吗？有，
1: 当然有。
0: 是的，篮板球13个，
1: 已经超过他的场均数了，场均10.2嘛，今天单场13了。陈阳这边也有8个篮板。
0: 现在外线还能否打开啊？2分35秒，10分分差还是有机会。中锋能否顶住主场的这波压力？外线端投射一个，没有，后场篮板球保护住周文卓，加快速度来到机会，用到身高的优势，这边直接盖了一下。
1: 你看，又回到他的时间。
0: 我现在处于领先。
1: 对，就是袁指导要求回防一定要尽快落位啊，如果需要犯规就早点犯。这个传球出现失误，怀化在这边快下，哎呦，刚这个球犯规了。
0: 那随着王磊的这一次下手呢，个人应该是来到了第4次犯规了，最后2分钟时间，对于个人和球队还是有所影响的。关键时刻的篮板，包括防守得分。双方目前的10分的分差，能否通过罚球去稳住军心啊，再次做好防守调整状态，去带动外线的投射命中率。那么其次反观的永州队去消耗时间打成功率，能否稳住局面？
1: 比赛还有1分59秒，双方10分的分差，陈阳本场贡献了14分，罚篮仍然是不中。今天的怀化队的球员呢，也是拼到力竭了，但是确实在攻防两端呢，被永州队有一些遏制，打得不是特别的顺手。
0: 79，
1: 摆脱了，
0: 分享球，盖掉了，继续唐健啊，就是给到了奥加一啊。
1: 唐健这个时候就怎么打怎么有了。
0: 是的，他就是篮下的高度在啊。
1: 对，
0: 一旦后卫

0: 位他的选择就很简单，我就找当垫。你看啊，周文铎到篮下蜥蜴防守，篮下又是唐健，打心碰了唐健在篮下。
1: 唐健本场比赛贡献了19分。
0: 70-85。
1: 直接给到内线。
2: 陈阳将球放入。
0: 1分25秒的时间啊，
1: 仍然是10分的分差。兰州队这边，唐健已经出来了啊。周文卓，唐健在给拆。
0: 球压一压，消耗时间。
1: 就是哪怕不进，我把进攻时间打满。这边想来一个扣篮，但是呢，没能够打成。
0: 提一提球队的气势，哪怕输掉比赛啊，我们依旧还在战斗。在这里的10分的分差，可以看到两方球员也是非常友好了。在今天，
1: 唐健也是示意啊自己的队友，就是可以不用再攻了。非常漂亮的上篮。同样来自陈阳，
0: 打到前场还进攻吗？继续突篮下，
1: 这打的也是非常随意了。
0: 我们可以确实在这个时间方面，能够可以万分肯定，在这里要恭喜啊，客场作战的永春峰永州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
1: 永州队在此前2连败之后，今天终于是重回胜利的轨道，在客场82-74战胜了坚强坚固、固若金汤防守的怀化队。
0: 是的，
1: 常言道，莫以名次论高下，且凭热血定乾坤。怀化呢，凭借着积分榜上的这个名次靠前的优势，今天又是坐拥主场的天时地利啊，应该说全程全队上下的，虽然是3分外围的手感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但是你看到内线的这种拼搏肉搏啊，完全不落下风。而永州队呢，不畏强敌，逆风而上，以坚韧破局，以拼搏翻盘，于客场中乘风破浪，用顽强意志拿下来之不易的胜利，完美诠释了竞技体育的无限可能。我们来总结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的技术统计。
0: 我们首先直观来感受到的外线3分球，特别是怀化呢，仅投中4个，28次的出手，那通过罚球12中4，抢断方面比永州队做得更加的有效果，但是失误方面你可以看到啊，14-17，现在命中率方面，然后得仅只有38%，还得好好调整状态，继续战斗。
1: 再一次感谢您的守候，亲爱的各位朋友，感谢您锁定湖南经视，以城之名相聚湖南。您现在收看到的仍然是由猫仔找房冠名的玛丽全开香槟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推出看香槟 A 抽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参与活动，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为家乡球员打 call。 嘉信地产将为票选第一名的人气球员送出购房首付。看香槟 A 选广电 5G 一元领大流量360G，现在可以拨打10099马上领取。炒锅就选康巴赫，零涂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香槟 A 助威。吃好盐选雪天，民族品牌雪天盐为香槟 A 助力。长康原浆陈醋为香槟 A 喝彩。赛场穿音浪，拼搏更闪亮。感谢音浪体育，感谢非凡酱香香教龙酱酒以及东方卫健康宝、健寻汉堡对玛丽全开香槟 A 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
0: 经过4节的激战，我们在这里恭喜永春峰永州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本场比赛永州队整体的发挥更稳，后场篮板球的保护更加的扎实，反击也是非常流畅，内外线也是非常的坚固。

0: 包括王磊啊、恩卓啊，得分点也是非常的均匀啊、包括小将，年轻的小将给予更多的这个时间，肯定也给予到了一个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秦聪及时调整状态，助力球队全程的掌控节奏，最终拿下了比赛的胜利。而怀化在开局领先的情况之下呢，但篮板的防守漏洞也是非常明显，外线手感特别的低迷，调节进攻停滞仅得到六分啊。那么内线的强度不足情况之下呢，攻防的这个衔接脱节，最终遗憾落败。
1: 是怀化队呢，此前是三连胜，那这一场可能给球队啊整个前进的脚步稍微降温哈。那其实也是让全队上下更加的要去思考接下来的比赛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别是身处逆境的时候啊、以什么样的一种战术打法也好，以什么战斗意志也好，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而当然我们今天要祝贺到永州队啊，在之前不是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前八轮2胜6负，那今天终于收获了本赛季的第三场胜利。而且呢，我想今天他们全队上下这种内外线相结合啊，然后多点开花呀，然后这个多名球员在关键时刻，包括下半场的唐健啊，包括之前的这个周恩卓呀，能够堪当大任啊，把球队的这个进攻的大旗啊稳稳地扛在肩上，也是特别的值得可喜可贺。那接下来这样啊，连线一下我的同事京市记者张亚来为我们带来。
2: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要全力以赴救治伤员，调集精锐医疗力量，科学制定救治方案，千方百计抢救生命，要做好伤员及家属的心理安抚疏导工作，鼓励他们一同渡过难关。
1: 随后，沈晓明、毛伟明来到事故现场和前方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救援进展、安全管控、善后处置等情况。沈晓明指出，要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科学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及时修复解决爆炸对厂区周边基础设施等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用言之又言、细之又细的务实行动，抓细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陈静参加。
0: 五号，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记者梁瑞报道。
2: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5月4号下午16时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市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
3: 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
0: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长沙市迅速启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3级应急响应，全力核查人员信息，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全力加强救援保障。卫健部门牵头组织重症、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专家，充实现场医疗救援力量。陈伯章：
3: 下一步，我们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
1: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举一反三，汲取教训，自5月4号19时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这次爆炸中的受伤人员被紧急送到当地多家医院救治。来听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王瑶从当地医院发来的报道。
4: 我现在啊，就是在浏阳市第五医院，也就是官渡镇卫生院。现在啊，大家可以看我的身后的院内是停留着多台的救护车辆，是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我们现在了解到，此次事故受伤的人员会被安置到官渡镇卫生院、浏阳市人民医院以及浏阳市中医院等医院。那同时呢，省里面也是组织省市县的这个专家进行集中的这个会诊。比如说在浏阳市的人民医院，那就有来自湘雅二医院和长沙市第一医院的专家来进行集中会诊，同时对这些受伤的伤者呢进行一人一策的这样的这个救治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外科、骨科和烧伤科等科室。那同时呢，对这些受伤的人员还要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每一位伤者都能够得到精心妥善的救护。
1: 今年长沙制定的长沙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已发布，该清单聚焦青年实习实训、就业创业、婚恋生育、文旅体消费及演艺赛事新消费业态建设等方面，推出共计15个重点项目，旨在将长沙打造成青年创新创业目的地和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高地。
0: 项目精准对接

0: 青年需求覆盖从求职到生活的全链条，其中在就业创业支持上推出你好面试官云端面试、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县域村播学院建设及创业孵化基地奖补等项目，为青年求职创业铺路搭桥。安居生活保障项目涉及提供实习补贴、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宿、青春小店创业补贴及住房支持等，降低青年在长发展成本。婚恋生育服务方面，聚焦青年婚恋交友、生育养育需求，配套相关服务支持，提升青年幸福感。文旅体消费及赛事演艺新消费，则进一步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激发城市青春活力。
1: 长沙持续深耕青年友好城市建设，此前已推出青年人才创业双肩包行动计划、青年驿站、人才公寓等系列政策，形成就业有支持、创业有帮扶、安居有保障、生活有品质的全维度服务体系。
0: 近日，2026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画像榜单发布，株洲位列全国第43位，这里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坚持10年以上的技术攻关，也有政府一起一策的精准托举。
1: 专精特新小巨人就是那些在细分市场里钻得够深、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中小企业，他们技术含量高，也舍得投入。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净压机正在最后的调试，它能承受2000摄氏度高温和200兆帕的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过去这类装备长期依赖进口，一台就要上千万元。维尚科技组建研发团队，累计攻克了超高压增压器、智能控温控压等多项核心技术，研发出的产品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湖南维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平松：
2: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中心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0: 另一家小巨人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做的是汽车传动系统核心部件，瞄准齿轮精密制造这个细分赛道，依托株洲齿轮产业原有的技术积淀，他们把齿轮精度从毫米级做到微米级，凭借多项发明专利形成了难以替代的技术壁垒，车子跑起来更平稳，噪音更小。产品不仅配套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还远销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机加工技术员刘佳琪：
3: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降低咱们车桥的运转的速度，它的齿部精度非常的高，从毫米级变成微米级。
1: 为什么株洲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能够百花齐放？这里有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硬质合金产业的销量占全国42%，同时完整的培育梯队给企业提供全程的成长路径。株洲还设立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把1米宽的市场挖到100米深，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株洲市荷塘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龙丽丽：
4: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的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0: 目前株洲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已达96家，省级突破600家，数量均居全省第2，中西部非省会城市前列，提前2年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记者梁瑞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湖南紧扣政策加力、场景扩容、服务升级3大主线，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城乡联动、业态创新等全域消费格局。根据印钞科技数据， 五一假期全省消费总额639.69亿元，同比去年增长6.42%，其中商品销售额329.83亿元，同比增长5.18%，服务销售额309.86亿元，

0: 同比增长7.78%。
1: 来关注五一玩转多彩湖南。五一假期，怀化大峡谷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水风光、全新红色实景演绎，叠加多项惠民政策，成为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假日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来听怀化台记者陈实发来的报道。
0: 五一假期，怀化大峡谷满目苍翠，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地气候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踏青赏景、亲近自然的优选之地。今年景区重磅推出大型红色实景演绎《湘西决战》，以天然峡谷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红色历史场景，成为假期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亮点。与此同时，高空滑索、天空之眼、花山滑草等网红娱乐项目全面放开，景区还推出免首道门票、特惠套票等惠民举措，吸引大量自驾亲子游客前来体验。多元游玩业态让游客尽享假日的惬意时光。游客表示，
2: 既有自然风光可赏，又有红色文化可学，游玩性价比很高。
3: 这个峡谷的风景很漂亮，演出也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看得很认真，一路玩下来呢都特别开心。
1: 这个五一假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20,000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提前部署，增配工作人员力量，细化客流引导、秩序维护、安全保障等服务环节，优化入园及游玩全流程，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怀化大峡谷景区负责人李永琪：
4: 今年五一，我们紧扣生态文旅与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实景演绎产品，同时落实各项旅游惠民政策，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我们会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质量，打造更具特色的文旅目的地。
0: 五一小长假期间，凤凰古城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夜市街区内游人如织，凉拌酸菜、炸串、烤串、炒菜、酸汤辣猪脚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手工艺品的摊位前人头攒动，整座古城在灯火当中焕发出蓬勃的消费活力。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毅、廖芳发来的报道。
1: 晚上8点，古城沱江两岸灯火璀璨，餐饮店内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边欣赏夜景，一边品尝地道的凤凰味道。特色网红美食酸汤辣猪脚获得了游客们的青睐。凤凰古城餐饮从业者杨龙：
5: 一道酸汤辣猪脚深受咱们全国各地游客朋友的一个喜爱，整个五一期间人流量比平常剧增了很多，我们整个期间呢接待了差不多3000多位游客，日接待量呢在200多桌。
0: 酸辣开胃的汤底搭配着烟熏辣猪脚，让不少游客连连称赞。益阳游客：
6: 他很喜欢吃，然后他直接拿这个酸汤泡饭吃了好多碗了。
7: 我觉得它的特色主要是可能在湖南辣味是很普遍的，但是说酸汤配辣味就非常的少见，我觉得是来凤凰一定要吃的一个菜。
1: 除了餐饮火爆，古城内的炸串、烤串、凉拌酸菜等小吃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银饰、蜡染等手工艺品店铺同样是人气高涨。夜间经济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也带动了古城商户增收，成为凤凰假日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
0: 在湖南，不仅好吃、好喝、好玩，还好暖心。为了让游客游得开心、吃得放心、玩得舒心，湖南可谓是想尽了办法来宠游客。
1: 如果您是乘坐地铁来五一广场，一下地铁，您就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一排排行李箱整齐摆放在墙根，无人看管，却又似乎井然有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地游客心照不宣地把这里当做了行李临时寄存点，下了地铁行李一放，转头就沉浸在茶盐小龙虾的美味之中。而这里也成为了长沙的一个新晋打卡点。豫阳游客蔡涛：
8: 当时发现这里的话有很多行李箱，然后呢没有人守着，然后当时我就拍了个照，我说这是长沙现在越来越超前了嘛，感觉很震惊。这一次过来后发现有这么多行李箱了。
0: 这份无需言说的默契藏着游客对长沙的十足信任，而长沙也立刻给出了暖心回应，派出民警和志愿者前往现场引导，帮助游客们守住行李也守住安心。河南游客焦转琴：
9: 保安啊啥子都非常尽心尽责，人也好，景也好， 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点人太多了。
0: 长沙市公共交通轨道公安局上双塘派出所副所长常淼
10: 在这里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存放行李的时候呢，尽量按要求摆放整齐，在地铁站 B 站之前要及时把行李拿走，如果出现丢失的情况呢，也及时的找我们地铁站的警务人员，我们会帮助大家找寻。
1: 出了地铁站，从五一广场一路逛到步行街，也随处可见长沙对游客的宠爱。这里有爱心小推车，推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而且全都是免费的，里面有纸巾，还有雨衣，还有为游客们贴心准备的一些应急药品，同时还有导览地图，上面是黄兴广场步行街洗手间分布图。志愿者们把从南门口到五一大道所有的洗手间全部都摸排出来了，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更好的服务。来小推车爱心驿站接热水的，缝包的，给小孩磕破的脑袋涂药的，络绎不绝。小小的爱心驿站呢，成为了旅途中最温暖的加油站。游客说，
11: 第一次来长沙感觉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对，你看你们这个为我们这个外地游客嘛想得挺周到的。
12: 我们昨天去了那个橘子洲头，然后太火了，都预约不到门票那些。我们现在是存行李，然后准备去烈士公园那边逛一下，挺方便的。
0: 这个月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就将在湘潭启幕，如今这里以湘江为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都市漫游路。
1: 千年湘江第一湾，湘潭窑湾街区承载着湘潭的历史记忆，没有喧闹的商业化，青石板路复刻着岁月静好，百年古桥诉说着千年往事。凭借着旅发大会的东风，这条千年老街精修风貌，提质业态，每一处角落都藏着惊喜。
0: 传统的皮影戏大家都知道，但是纸影戏您见过吗？这也是湘潭独一份的浪漫。一张素薄纸通过匠人的雕刻和裱绘，就成为精彩的故事形象，一刀一刻匠心雕琢，一纸一影演绎芳华。湘潭非遗纸影戏的表演者指尖轻挑，手腕翻转，古朴的唱腔在街区回荡。随着旅发大会的到来，湘潭纸影戏也融合了当下的动漫、电影等元素，让人物的形象更加丰富。
1: 戏韵未尽，茶香已至，几步开外啊，潭宝茶馆里氤氲的茶香扑面而来。茶馆保留老湘潭市井风貌，旧时光印记随处可见。在潭宝茶馆有这样一个特色的品种，叫潭州铁色茶，用黑茶烹制而成的，也是这里最大的特色。湘潭美好窑湾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昭衍：
13: 窑湾呢，我们其实定位来说呢，它一定是一个文化商业旅游结合融合发展的一个城市会客厅，其实也是代表着湘潭的一种城市的一种文化气质在这个里面。
0: 夜幕降临，万楼景区瞬间换上了璀璨的盛装，文创小店、特色美食、休闲打卡点一应俱全。盘龙大观园全面升级花卉景观与游乐配套，赏花、游玩、度假一站式体验。杨梅洲景区火热建设当中，全力打造滨江休闲文旅新地标。湘潭芒果文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文义哲：
14: 我们以微度假慢生活为基理，以现代休闲娱乐体验为抓手，聚焦都市田园生活的体验、萌宠社交的互动，以及我们文创、餐饮等等多层次丰富的业态，来打造这样一个产品。
1: 四号和五号，省内高速公路迎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公安交管部门多措并举，确保司乘人员返程顺畅。来听到记者张冠、通讯员廖正红报道。
0: 五号受返程高峰及高速公路即将恢复收费的双重影响，当天下午两点起，省内高速公路的返程车流持续高位运行。当天下午三点，京港澳高速湘潭段、杭瑞高速湘西段、长张高速长沙段等路段因车流量较大，出现了局部缓慢通行的情况。长潭西高速因山体滑坡临时管制了四个收费站，永鹤高速因边坡隐患临时管制了鸟塘铺枢纽。同时，衡阳市神农北路、湘潭市320国道也出现了局部缓慢通行的情况。
1: 为了确保五一假期返程通行顺畅，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对省内高速公路部分重点国省道及旅游景区道路进行了返程交通缓行预警分析，并向司乘人员提前发布错峰出行等提示信息，同时根据高速公路

0: 实时流量进行交通疏导。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综合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中心二级警长洪照：
1: 高速公路返程高峰集中在5月4日、5月5日，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京港澳、徐广等主干高速，以及长沙西、湘潭北等终点收费站枢纽服务区。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质，不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号边人侧离即报警，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2: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为2610万台次，约为日常流量的2.1倍，同比增长约5%。假期每天9点到11点、14点到17点为车流量双高峰时段。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五号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2016至2025年预警大数据统计分析显示，立夏期间全国平均发布预警16210条，其中雷电、大风及暴雨预警发布数量位居前三，暴雨预警的发布量较谷雨节气陡增41.5%。从雷电预警发布的前十省份来看，南方依然占据主体，湖南以307条位居第七位。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包揽榜单前十，湖南以273条位居第四位。立夏时节，日照增强，气温攀升，长沙常年均在立夏节气期间正式入夏。
2: 长沙小升初跨区升，外地回长升，初升高外地回长升一定要注意了。现场资格审查将于5月6号到9号集中办理，地点统一设在长沙教育学院。家长需要凭借本人身份证及相关材料按时到场核验，确保孩子顺利完成升学报名。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年五一假期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2: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包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的观影人次。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1: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2: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3: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0: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4: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5: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6: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0: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7: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8: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9: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0: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0: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希望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能知道。
12: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0: 十二份初心，十二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5: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

0: 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1: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渐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货车驾驶人注意，夜间行车视野受限，请提前检查车辆灯光是否正常，牢记减速、控距、亮尾，驾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和心态，不抢行、不加塞、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要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让规范出行成为日常，为每一次出发保驾护航。

0: 立夏是天地热烈的序章，白昼渐长，万物并秀，楼郭明野，唤醒一城新绿。蚯蚓出泥，翻动满园丰饶，一半是熏风点燃的繁盛，一半是骤雨泼墨的酣畅。别让空调冷气隔离草木的呼吸，别让匆忙脚步惊扰初醒的蝉鸣。乘凉的闲暇，留一片浓荫给蚁虫，随手的好意，还池塘以清澈涟漪。守护葱茏，便是守护热烈生长的夏天。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嘘，夜深了，
1: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

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安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没病，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4: 嘘，他就在那儿。
5: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

0: 9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0: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1: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 7.5亿元， 超过去年同期。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0: 创历史同期新高。第139届广交会闭幕，
1: 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一方所涉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
3: 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栓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
6: 狮子洋通道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7: 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8: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 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

0: 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带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

0: 永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1: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6: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 防止啊这个火势。

0: 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6: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5: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
7: 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四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3: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锌滤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9: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
1: 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 3.9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 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 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 603亿美元， 环比增加25亿美元， 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 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随身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3: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5月4号16点40分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坊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

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调集专业力量科学搜救，核清伤亡及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全力减少因伤致残。要一对一耐心细致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超人数、超药量、超许可范围、超设计产能和擅自改变工防用途、改变生产工艺等行为。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切实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对各级监管部门简单以罚代管的，要倒查追责。要完善隐患判定标准，增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4号下午，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沈晓明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切实做好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5号，沈晓明赶赴浏阳救援处置现场，看望慰问受伤人员和救援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举一反三抓好全省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记者刘继恒报道。在浏阳市中医医院，沈晓明看望慰问受伤人员，详细了解伤员救治情况。他说，这次事故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其深刻，令人非常痛心，希望大家安心养伤，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在听取医疗救治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向所有参与事故救治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伤员，调集精锐医疗力量，科学制定救治方案，千方百计抢救生命，要做好伤员及家属的心理安抚疏导工作，鼓励他们一同度过难关。随后，沈晓明、毛伟明来到事故现场和前方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救援进展、安全管控、善后处置等情况。沈晓明指出，要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科学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及时修复解决爆炸对厂区周边基础设施等造成的损失，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关注，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用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的务实行动，抓细抓实各领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王一欧、蒋迪飞、陈静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5月5号晚上，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在浏阳市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蔡奇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以及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式的讲话要求，深刻汲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以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的实际行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

0: 申晓明指出，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风险、保安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风险隐患逐步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坚持严字当头，抓好监管执法，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督查督办、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力度，倒逼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要注重依靠改革创新和科技赋能筑牢安全屏障，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涉险作业人员，搭建精准监管平台，加快烟花爆竹产业绿色转型和安全发展步伐。要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健全群众监督机制，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毛伟明指出，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做好面上排查整治，迅速对全省烟花爆竹、矿山、危化品及工贸等重点行业开展穿透式专项检查，精准分类，抓好消耗管理，常态长效抓好源头管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狠抓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各类非法黑窝点、小作坊，强化执法检查和企业指导帮扶。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坚决纠正工作停留表面、力度层层衰减等情形，解决好想不到、管不到、管不好的问题。各市州和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魏建峰、王道习、刘洪斌、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出席。昨天，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相关情况进行通报。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记者梁瑞报道。
1: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0: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5月4号下午，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市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启动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多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
2: 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
0: 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后呢，长沙市迅速启动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三级应急响应，全力核查人员信息，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全力开展伤员救治，全力加强救援保障。卫健部门牵头组织重症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专家，充实现场医疗救援力量。陈伯章说：
2: 下一步，我们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

0: 态调整完善，就职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
1: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举一反三，汲取教训，自5月4号19点起，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这次爆炸中的受伤人员被紧急送到当地多家医院救治。来听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王静昨天从当地医院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浏阳市的中医医院，那浏阳市中医医院呢是作为这次爆炸事故发生之后的定点收治医院之一，包括今天上午呢我们也去到了浏阳市的人民医院，这两家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我说，目前呢他们有多路专家进驻到医院来进行会诊，除了省市两级还有国家级的专家，同时比如说有烧伤创伤科，那有重症科，有呼吸重症科等等，这些科室的专家呢均汇集于此。那在这两家医院都分别采取了一人一侧的措施。那我更加注意到的是，这两家医院呢都分别派出了这个创伤后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的这一部分的医务人员，那对这次爆炸事故发生当中的患者以及家属呢都采取了强有力的心理干预。
1: 湖南紧急调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的17名专家参与救治。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经完成了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了一患一侧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在接受记者王静采访时表示，
3: 我们第一时间就跟我们的上级医院，我们省级的有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我们市级的有长沙市中心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协调了专家，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参与到我们的全程的救治。那么今天又有我们国家级的专家参与到我们的救治过程中间来了啊！
4: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今年长沙制定的长沙市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已发布，该清单聚焦青年实习实训、就业创业、婚恋生育、文旅体消费及演艺赛事、新消费业态建设等方面，推出共计15个重点项目，旨在将长沙打造成青年创业创新目的地与年轻人友好城市建设高地。项目精准对接青年需求，覆盖从求职到生活的全链条。其中在就业创业支持上推出你好面试官云端面试、城市合伙人超级实习生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县域村播学院建设及创业孵化基地奖补等项目，为青年求职创业铺路搭桥。安居生活保障项目涉及提供实习补贴、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宿、青春小店创业补贴及住房支持等，降低青年在长发展成本。婚恋生育服务方面，聚焦青年婚恋交友、生育养育需求，配套相关服务支持，提升青年幸福感。文旅体消费及演艺赛事新消费则进一步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激发城市青春活力。交通运输部消息，预计今年五一假期5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省商务厅消息，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湖南紧扣政策加力场景扩容、服务升级三大主线，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城乡联动、业态创新的全域消费格局。根据印潮科技数据，五一假期全省消费总额639.69亿元，同比去年增长6.42%，其中商品销售额329.83亿元，同比增长5.18%。服务销售额309.86亿元，同比增长7.78%。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的观影人次。最终比分18-17，中国小将绝杀夺冠。当地时间4号，在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之后，中国选手吴怡泽在英国 谢菲尔德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成为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了世界之巅的年轻冠军，吴一泽用一杆杆精准的击球，在小小的绿色球桌上书写了一段以热爱为底色、以坚持赴理想的青春传奇。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20，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4: 青蜂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1: 四号和五号，省内高速公路迎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公安交管部门多措并举，确保司乘人员返程顺畅。昨天受返程高峰及高速公路即将恢复收费的双重影响，下午2点起，省内高速公路的返程车流持续高位运行。为了确保五一假期返程通行顺畅，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对省内高速公路部分重点国省道及旅游景区道路进行了返程交通缓行预警分析，并向司乘人员提前发布了错峰出行等提示信息，同时根据高速公路实时流量进行交通疏导。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综合管理支队情报指挥中心二级警长洪照说，
5: 高速公路返程高峰集中在5月4日、5月5日，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京港澳、徐广等主干高速，以及长沙西、湘潭北等终点收费站枢纽服务区。提醒大家保持安全车质，不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号边人侧离即报警，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为2610万台次，约为日常流量的2.1倍，同比增长约5%。假期每天9点至11点、14点至17点为车流量双高峰时段。
4: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1: 根据各大平台数据显示，长沙稳居五一假期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美团数据显示，长沙上榜五一假期首日景区热度 TOP 10城市第7名。铁路部门数据显示，长沙上榜五一热门到达城市第8名。携程数据显示，长沙上榜五一国内酒店热门目的地第9名。同城数据显示，长沙上榜五一长线游目的地第9名。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2026年五一劳动节5天假期，长沙市累计接待游客765.75万人次。那这个假期呢，湖南可谓是想尽办法宠游客啊！如果您是坐地铁来到了长沙五一广场，一下地铁，各位就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排排行李箱呢是整齐的摆放在墙根，无人看管，但是却井然又有序。不知从何时起呢，外地游客心照不宣的把这里当做了行李的临时寄存点。下了地铁，行李一放，转头就沉浸在茶盐呢、小龙虾的美味之中，而这里也成为了长沙的一个新晋打卡点。岳阳游客蔡涛说，
6: 当时发现这里的话有很多行李箱，然后呢没有人守着，然后当时我就拍了个照，我说这是长沙现在越来越超前了嘛，感觉很震惊，这一次过来会发现有这么多行李箱了。
1: 这一份无需言说的默契呢，藏着游客对长沙的十足信任，而长沙也立刻给出了暖心回应啊，派出民警和志愿者前往现场引导，帮游客们守住行李，也守住安心。河南游客焦转琴，
7: 保安啊啥子都非常尽心尽责，人也好，景也好，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一点人太多了。
1: 长沙市公共交通轨道公安局上双塘派出所副所长常淼
8: 在这里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存放行李的时候呢，尽量按要求摆放整齐，在地铁站 B 站之前要及时把行李拿走，如果出现丢失的情况呢，也及时的找我们地铁站的警务人员，我们会帮助大家找寻。
1: 除了地铁站啊，从五一广场一路逛到了步行街，那也随处可见长沙对游客的宠爱。这里有爱心小推车，推车上面呢有很多的东西，而且全都是免费的，里面会有纸巾，还有雨衣，也有为游客们贴心准备的这些应急的药品，还有导览地图，上面呢是黄金广场步行街洗手间的分布图。志愿者们把从南门口

0: 到五一大道所有的洗手间全部都摸排了出来，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更好的服务。在附近的爱心驿站里，来接热水的，来缝包的，来给小孩磕碰的脑袋涂药的，小小的爱心驿站啊，成了旅途当中最温暖的加油站。游客说，
1: 第一次来长沙感觉还是挺方便的，然后哎，对，你看你们这个为我们这个外地游客嘛想得挺周到的。
2: 我们昨天去了那个橘子洲头，然后啊太火了，都预约不到门票那些。我们现在是纯行李，然后准备去烈士公园那边逛一下，挺方便的。
3: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满心期待筹备建房，但是自家的宅基地却因为周边施工不当变成了一片泥塘，建房计划呢也被迫搁置。前段时间长沙市民裴先生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啊，他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求助，反映村组内的一项工程施工时，因未采取相关的防护措施，大量的泥浆涌入自家的宅基地及周边土地，导致自己无法正常建房。
4: 说是什么一个电力工程，在长沙县江北镇福田村开护安组施工，前一段时间下雨嘛，雨水很大，他们施工的时候呢又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机器在地里面打孔，这个泥浆呢就全部流到我那个宅基地上面了。现在只等整笔手术下来，就准备在那里开始建房子。但是他现在的那个泥巴的这个淤泥全部留在我那个宅基地了。施工方呢，他只是给我们补充点钱，给8000块钱。这个8000块钱怎么能够呢？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把那个淤泥全部搞出来。
0: 接到了裴先生求助之后呢，为民热线的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至了长沙县的江北镇政府。镇政府工作人员当即表示会对该问题进行转办，全力协调处理。五一假期前夕，裴先生特意致电为民热线栏目组，带来了问题圆满解决的好消息。
5: 镇政府出面给我解决了，到我家来协调了，淤泥费赔了18000块钱吧。
6: 让你们自己把那个淤泥给清掉，对吧？
5: 对，可以了，把这个事情处理了，还是感到满意了。
0: 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热线电话0731962180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3: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昨天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2016至2025年预警大数据统计分析显示，立夏期间全国平均发布预警16210条，其中雷电、大风及暴雨预警发布数量位居前三。暴雨预警的发布量较谷雨节气陡增41.5%。从雷电预警发布前十省份来看，南方依然占据主体，湖南以307条位居第七位。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包揽榜单前十，湖南以273条位居第四位。立夏时节，日照增强，气温攀升，长沙常年均在立夏节气期间正式入夏。立夏节气，昨天下午2点，湖南省内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0度，天气略显炎热。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湖南大部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今晚至明天省内有次较强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8号白天以多云为主。长沙小升初跨区升，外地回长升，初升高外地回长升一定要注意了。现场资格审查将于5月6号到9号集中办理，地点统一设在长沙教育学院岳麓区望月湖度假塘路8号，家长仅凭本人身份证及相关材料按时到场核验，确保孩子顺利完成升学报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5号下调，跌破1400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93元每克，较前一日1410元每克跌了17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价1396元每克，较前一日1410元每克跌了14元。 昨天，中山大学学风建设办公室发布情况说明称，针对近日网络上对该校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

0: 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好的，各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30，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4: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3: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ec。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呢，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入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他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了万能。他是女儿，是妻子，是妈妈，但他更需要有人懂，有人陪，有人爱。湖南交通频道五月宠粉日，母亲节，妈妈的美好时光闺蜜局即将重磅开启。5月10日母亲节，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吴颖兰教授、中医结合科梁慧珍教授等专家团和湖南交通频道妈妈们过一个健康有爱的闺蜜局。现场有骨密度、体脂测量、妇科咨询、心理疏导、中医体质辨识、而血压豆，还有定制的养生茶、穴位卡。妈妈们的健康问题，我们一起来呵护。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发送母亲节快乐，扫描海报二维码入群报名，仅限50组名额，先到先得。宠宠爱爱，健健康康，这个母亲节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宠妈妈，赶紧报名吧。
7: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周末来湖南，局长

0: 再度升级，市场记录新的地缘风险溢价，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承压，道指下跌了 1.13%， 标普5000指数下跌了 0.41%，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19%， 美债收益率也集体上攻。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到了 5% 上方，黄金白银价格则大幅下跌。在油价飙升与美元走强的双重压力之下，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了$4600，跌幅超过了 2.5%， 7月的白银期货价格每盎司跌到了$73附近，跌幅超过 4%。当前呢，摆在投资者面前是一副极度割裂的景象，一边是全球流动性收紧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而另一边则是 AI 继续火热。不过现在也没有必要太着急下车，只要和谈继续，只要美联储不加息，预计不会改变资金的审美，那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下如果上涨的话，大概率还是那几个抱团的板块。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好的，谢谢上官。那聊完了股市之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双色球的开奖情况。那昨晚的福彩双色球第2026-0507开奖，开出红球号码09-06-09-25-27-28-30，蓝球号码03，全国共中出四注一等奖，单注奖金72万0345元，其中我省中得七注二等奖，单注奖金408339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147,062,2206元。
2: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其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4.1%，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9.8%，成为妥妥的压舱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金属制品业增长27.3%，增速跑到了装备制造业的第一名。跑得快是因为产品更高端了，比如郴州钨公司这两年投入了超过3800万元，开展技术攻关，升级智能产线，向高性能钨合金、硬质合金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型。今年一季度，企业忙着赶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的新订单，新投产的特种钨及新材料粉末智能生产线始终满负荷生产，产值和营收都实现倍增。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徐立强：
3: 扩大特种钨及新材料产品产能，在钨资源循环重点项目落地上持续发力。今年我们的综合产品的产量力争比上年增长10%以上，全年产值预计能够达到50亿元。
1: 巨深智能机器人催生巨大产业空间，湖南世比特机器人公司的展厅摆满了各种领域的工业机器人，有的是焊工，有的是搬运工，小到钢板汽车，大到工程机械船舶，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作业精度超过99%。今年一季度，企业与国内多家龙头船舶企业签订了近2亿元的智能制造订单，也正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湖南世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架构师季春坤：
4: 几米到十几二十米，从几百公斤到几吨，这样的一个重量都可以实现这个非常高准确率的一个搬运啊、二次加工等等的。我们也有一些海外的业务的拓展。
1: 拥抱人工智能，传统职装备制造企业也能跑出加速度。在衡阳，嘉义声学将耳机做成了年产10多亿元的大产业，通过引入 AI 视觉检测、激光焊接机器人等技术，企业一个月可以生产200多万台产品，其中近一半是智能穿戴设备。今年一季度，企业出货600万台，实现产值3亿元。现在企业正在筹备建设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制造工厂。湖南嘉义声学科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谢冠宏：
5: 未来的那个智能穿戴是非常重要的方向，除了 AI 穿戴、 AI 健康这个部分以外，在产业机器人部分，我们也会成立独立的公司来迅速发展。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专业设备制造业增长8.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7.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3.5%，增速均快于全省规模工业增速。来自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的陈志平教授认为，亮眼成绩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湖南装备制造业正面临转型阵痛与核心零部件自主化不足等短板，仍需努力破解。
1: 要继续维持增长态势，我觉得一方面要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光补短板，提升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要做强长株塘优势产业集群，带动配套企业提质增效，用好海外市场与内需复苏双动力，巩固提升增长势头。
2: 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不断出圈。从国家所需到人民所盼，从梦想蓝图到美好现实，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0: 为扎实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助力大学生创新创业，近日乡创同行科技金融陪跑行动首场活动政策直通车在长沙岳麓科创港成功举办。来自全省的大学生创业导师、金融机构代表、大学生创业项目团队代表等约100人参加。活动现场举行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项目签约仪式，4家优质大学生创业项目获得基金支持。签约项目覆盖智能装备、精密制造、生物科技、数字服务等新兴领域。近年来，省科技厅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大力实施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亿行动，遴选499名省级创业导师，推动布局49家创业指导工作室，培育建设10家垂直领域孵化器，常态化举办项目路演、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构建起覆盖大学生创业全周期的支持体系，全力为大学生创新创业保驾护航。好了，各位，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3: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4: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4: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5: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加油福利来袭，每周六上午10:30，信用卡客户登录兴业银行 APP， 最高享受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即可使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
3: 网络新体验169元享全关 WiFi，
2: 云电视影视会员一价全包，
3: 天翼视频通话看家教育一屏搞定，
2: 还有 AI 摄像头，手机副卡终端随心选。中国电信，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为促进我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切实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决定联合开展2026年湖南省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评价考核对象为中央驻湘高校、科研院所、省属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等管理单位。评价考核范围，各管理单位拥有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单台套价值在50万元及以上的全部或部分利用财政资金购置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考核结果与管理单位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后补助挂钩，补助比例根据评价考核结果确定，最高不超过20%，同一管理单位同一年度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各管理单位对照评价考核内容撰写自评报告，并于5月6号8点至5月25号17点30分期间登录湖南省科技厅门户网站，进入政务服务的湖南省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完成填报工作。
3: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特朗普将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美军4号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因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好了，各位，以上是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主播仲涛，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电梯维修保养繁琐，维修资金看得见用不上，曾是困扰广大业主日常生活的烦心事儿。如今吉首市以改革破局，精准施策破解这一民生堵点，让原本沉睡的维修资金活起来，实现电梯维修随报随修，高效便捷。这一系列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治理智慧呢？请听报道，打破电梯维保难困局。吉首市立真杏园小区业主石女士：
4: 以前修个电梯要等很久，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上下楼真的太不方便了。
1: 用维修资金进行电梯维修，往往要经历申请、审批、筹钱等多个环节，程序繁、耗时长、协调难、使用门槛高。2024年吉首市电梯维修投诉量高达384件，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效率问题逐渐显现。2025年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吉首市纪委监委聚焦全省三乡安居专项行动，加大对物业管理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力度。吉首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彭美荣：
5: 我们通过问题摸底和实地走访，发现群众对电梯维修难的问题意见很大，反应比较集中。在形成专题报告后，督促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以此为小切口，重点突破，推动问题解决提上日程。
1: 市住保中心立即将电梯维修改革纳入部门民生实事重点项目清单，全面梳理操作难点和制度堵点，于2025年6月推出维修资金管理使用引入保险机制改革。吉首市住房保障中心副主任黄华：
6: 我们在不影响业主维修资金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下，利用维修资金增值收益建立小区楼栋统筹账户，公示公开无异议后，为楼栋统一购置电梯保险，免除业主投保费用，保险公司作为理赔主体承担电梯维修费用，提高维修效率。
1: 市纪委监委则紧盯资金安全，督促建立电梯维修资金专项台账，并不定期抽查，确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2025年7月，吉首市学生公寓电梯突发故障，小区物业向保险公司报案，维保公司及时处理。湘西兴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志勇对这次改革赞不绝口：
7: 我们是吉首市第一批享受这个政策的，既没伤害到业主的利益，物业公司也享受到最大的便利，业主给我们的反馈也非常好。
1: 学生公寓的居民刘女士真切感受到了实惠。
8: 买了保险后，修电梯不用再额外掏钱，而且维修速度很快。
1: 2025年以来，吉首市已有8个小区176台电梯纳入保险试点，累计缴纳保费77万元，完成保险赔付43万元。参保电梯的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从过去的45天缩短至7天，效率提升超过 80%， 整体成本也得到有效控制。后续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电梯保险，力争覆盖电梯突破1000台，让电梯维保不再望前兴叹。吉首市监委委员向上：
9: 我们将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好群众点题、部门答题、纪委监督、社会评价工作机制，以精准发力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

0: 得到实惠。
1: 下面请听清风评。吉首市纪委监委以精准监督推动基层治理破局，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一方面督促市住保中心创新推出维修资金保险机制改革，让维修资金真正用在实处，另一方面全程紧盯资金安全与政策落地，以精准监督倒逼治理提升，用实打实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为基层治理中破解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燕媛媛，监制李浩，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家里有今年即将步入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家长呢，在小学报名结束之后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有些焦虑。那有家长担心孩子不适应小学生活，有焦虑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的，其实呢这都是特别的正常啊。那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想大家所想，在5月16号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完全免费，带孩子沉浸式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那现场呢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幼小衔接的专家讲座，以及育儿思辨公开课，帮家长化解焦虑，掌握科学的陪伴方法。那家里有即将读一年级的宝贝呢，各位家长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有限，我们5月16号长沙华夏学校不见不散。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6: 世间万象总有一种力量，深耕一方天地，静守一生使命。
7: 搞科研就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不怕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离成功更进一步。
8: 八字总共才两撇，不要这一撇又何妨。
9: 能心无旁骛地搞科研，为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一种幸福。
6: 笃行漫漫前路，淬炼本心荣光。
10: 做司法审判的践行者，做创新发展的护航者。
11: 工作比较平凡，但是意义不平凡。
12: 耕治理水，造福人民。
6: 心怀人间烟火，温柔奔赴山海，
13: 终于把湖南花鼓戏唱响全世界了。
14: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5: 身为工会工作者，职工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心上事。
6: 典藏岁月光阴，于平凡处生根。
16: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为了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17: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阳光的东西，只要我通过我的笔让更多人知道。
18: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6: 12份初心，12种坚守，以平凡之力绘就三湘大地的动人画卷。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出品，危机时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5月1日至12日温暖上线。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9: 湘江漆。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6: 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淡绿色爱跑98高科技汽油，
6: 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
16: 好车用好油，就用爱跑98汽油，中国石化 Sinopack。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